0: 流发生的风险较大，那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呢，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做好防暑降温的情况。另外呢，哈尔滨市自然规划局还有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在昨天晚上22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受较强降雨的影响，预计7月3号22点到5号的22点，阿城、五常、宾县、上智、延寿、通河有一定风险发生地质灾害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那今天呢，我们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赵欣欣。
1: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大齐高速庆东至鹤鸣湖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绥北高速绥化西至海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克利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贺哈高速绥化至伊春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贺大高速，绥大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赵高速五站至赵州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西湖高速新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贺哈高速翠峦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绥大高速青港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东北超赛事激情开赛，走高速看比赛享优惠，为回馈广大车主朋友们，助力大家轻松观赛畅快出行，活动期间使用 ETC 通过指定收费站的一型客车，可在龙江交投达龙江小程序上领取单程通行费补贴。如需了解活动的详细情况，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官方公众号及抖音直播间。雨天出行，路面湿滑，能见度低。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出行请减速慢行，加大安全行车距离，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抖音直播间龙江交投高速，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赵欣欣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还是来关注一下文旅出行。暑期到了，遛娃大军已经蓄势待发。根据某网上平台数据显示，那今年的夏季暑期，气候凉爽、生活节奏慢的城市展现出了更强的吸引力。其中呢，哈尔滨进入连住15天以及以上的旅居十大热门城市。所以暑期出行不再是以前的去哪儿玩，变成了去哪儿住一段。对于亲子家庭来说呢，旅居既能避开高温，也能够减少频繁换酒店、走行程带来的疲惫。那这种需求呢，也直接拉动了旅居热。根据数据显示，暑假期间连住7天及以上的订单同比增长 11%， 而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都达到了 22%。在目的地的选择上，气候凉爽、生活节奏舒适、民宿的供给丰富的地区更受欢迎。根据数据显示，那今年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当中，预订量最高的前十城市包括哈尔滨。槟城呢，具备气候舒适、自然资源丰富、生活配套成熟等特点，既适合亲子家庭的避暑，也适合游客在暑期放慢节奏住下来体验当地生活。从人群结构上来讲，30到45岁拖家带口的中年群体也是暑期假期的主力军，他们的订单呢占比超过了54%，而其中呢80后的订单占比超过了30%，在所有年龄段当中啊是最高的。这些订单当中呢，携带儿童的比例都超过了70%。在旅居场景当中，三居室、四居室等适合大家庭或多个家庭一起生活的房型，同比增速超过25%。在所有的房型当中呢，增速最快，带有亲子精选、格调庭院等标签的民宿热度领跑。对于家庭游客来说呢，民宿里的客厅、厨房、庭院和多卧室空间，还有暑期的旅居最为适配。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的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他已经弯了肩，桌上摆着那张再也回不去的老照片。

小二五交通广播，欢迎回来。8:23，我们继续来关注宠粉福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凉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夏天可以很舒服的那种凉席，它是进口的凉感纤维，不是那种普通的，就是面料，它摸上去呢很厚实，就透气性特别的好。夏天比如说你出汗多，也能够快速排出去，一点都不粘身子。然后另外呢，它采用的是双向的一个制冷，就相当于是给空调呢

呢给凉席装上了一个小空调，很神奇，就是它能够随着你的体温变化，而且呢你除了触碰到之后你会降温之外，它呢是那种凉而不冰的，不像有一些比如说像玉石做的那种凉席，它虽然说顺上去啊感觉挺舒服，但是呢有点冰身子。那这款凉席就是舒服的那种凉爽，而且凉感一直能在线，从你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是清清凉凉的。市面上呢得卖6-700，但今天呢三件套，一个凉席大的再加上两个枕套，如果你是1米5×2米的单人款299，如果是1米8×2米的双人款339，根据您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五种颜色，有金色、星灰色，还有托斯卡纳的白金灰，都很漂亮。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凉席，它看着很高档，所以你铺在家里面也很好看，就是不像很多凉席可能铺上的不是很好看，但是这个凉席真的是能让你的家更美。同时呢你送人也好，他给你搭配了礼盒和礼袋，就这样的话你比如说你要送给亲朋好友，或送给爸爸妈妈，或者是有一些中高考的孩子今年要中高考上学，那你也可以送给他作为一个礼物，开学礼物，我觉得这个都很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凉席。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凉席。您就正常比如说，因为我觉得凉席它可能不需要耷拉到床角的位置，如果说你是想要给它作为一个凉席去使用，就铺在那个床单上面，你就选那个1米5×2米的。如果说你是那种双人床，就1米8×2米的。当然如果说你想让它搭了一点边儿啊，那你也可以选择1米8×2米的，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床的需要和你自己的习惯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凉席，这两天就给大家发货啊。但是这活动只有这一天，我今天最后一次说，就唯一的一天啊，所以周日能听到节目的朋友都可以去选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凉席。

九五交港早高峰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昨天，哈尔滨市消费者协会公益志愿律师团线上法律咨询通道正式开通。从即日起，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端微信、支付宝搜索“消协315”小程序，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就可以获得市消协公益律师团律师的专业法律咨询服务了。那今年3月呢，市消协通过发布招募工作，共选拔了14家律师事务所，组建了哈尔滨市消费者第一届公益律师团。经过各律师成员单位的推荐，现在已经对48名公益律师进行了系统录入，正式入驻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的协作团队板块，为后续开展投诉公单的一个协办线上公益法律咨询值班奠定了基础。那该线上咨询通道面向全体消费者免费开放，那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咨询范围包括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法律问题，包括但不限于预付式方式的消费纠纷、产品的质量争议和合同条款等争议，还有网络购物的纠纷等等。

为了持续深化道路交通亮剑行动整治成效，规范城区的静态交通秩序，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提升城区的道路通行效率、市容环境品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精准排查整治各类的静态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营造整洁有序、畅通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交管部门也提示，静态交通呢是城市道路交通关键环节，关乎道路通行的效率与城市文明形象。下一步呢，滨城交管将会常态化的整治商铺占道堆物、车辆双排停放以及严管路段违停等各类动态交通的一个静态违法行为，同时持续强化路面普法引导，督促沿街商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规范停车车辆。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4号星期六9:02，早上好，我是林妹妹。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从7点钟一直到10点钟陪伴着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两条天气情况。第一条呢，是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哈尔滨市气象局在昨天晚上22点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受到较强雨强的影响，预计昨天晚上22点到5号的22点，阿城、五常、宾县、上至延寿、通河有一定风险发生地质灾害，气象蓝色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坍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另外，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钟也是发布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4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4号，今天夜间，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等东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呢，全市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天气等强对流的天气，近期呢多降雨的天气，累积雨量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还有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也比较大。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呢，白天时段的高温高湿，体感闷热，做好防暑降温。关注几条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通行情况。因为设备故障，所以赫哈高速翠峦站出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哈通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98+6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绥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解除限速，绥大高速绥化北到万宝山段解除限速，赫哈高速绥化到庆安段解除限速。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加入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关注路况信息。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98+600 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了，恢复一个正常通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资讯内容，来关注露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户外露营季，走访多个市场，我们发现为了满足市民游客出行露营野餐的需求，部分的商场超市提前布局

开辟了专属展区，集中售卖露营装备和烧烤用具，以及生鲜市场升级为烧烤食材的供应，推出了多款腌制半成品食品，贴心便民的服务，丰富的品类也受到广大市民的青睐。随着户外休闲热潮的兴起，我市多家商超专门搭建了露营平台的展示区，一站式的满足市民朋友外出采购的需求。

为了响应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切实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的急难愁盼问题，近日呢，平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正式启动了健身步道喷涂民生工程，通过盘活城市现有的公共空间，昔日功能单一的通行路面正被注入新的运动活力，一条条串联起公园和河岸的彩色廊道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健身新地标。这项工程呢，并非大拆大建，而是着眼于城市的微更新，项目呢富含有体育公园、天池丁香公园、合力同心公园以及马家沟沿线等多处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总喷涂面积呢是2.4万平方米。工程呢将会统一规范步道指示线，并且依据运动心理学原理搭配色彩，明确划分了步行和慢跑区域，保证群众运动安全，又通过视觉刺激缓解运动疲劳。据平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么为了持续的推进何家沟和河湖水公园等区域的步道喷涂工作，那么现在呢将会持续的严控工程质量的施工与进度。这条既成型的城市彩带不仅填补了公共体育设施的短板，更以细微处精雕细琢，提升了市民健身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今天呢，925交通广播，我们的宠粉福利是凉席。今天是唯一的一天，夏季大家睡眠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床上的温度了。大家可以打空调，然后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室内变得凉爽一些。你可以开窗户，让室内室外通风。可是有的时候呢，你整宿的开窗户，而且特别是你的床离窗户特别近的时候，又不是很适合。如果你整宿的吹空调，有的时候呢身体也吃不消。而且最关键的是啊，你这空调可能只能改变室内的温度，但是你的床上仍然会感觉比较闷热。很多人会选择凉席，哎，你不用打空调，不用开窗子，然后你床热了，你躺在床上自然也会凉快。但凉席有个问题，首先呢，就是比如说那个竹节的那种凉席，它就是不太舒服，而且你睡完它之后呢，身上经常容易硌出印儿来。那大家就想，有没有一款凉席，就像那种床单被罩一样，既舒适，然后还能够起到那个凉感的作用。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就是满足大家所有的要求。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凉席这两个字，它呢是凉席三件套，有一个大凉席加上两个枕套，这样你的脸啊、枕头啊、头发啊、都舒服了，都凉爽了。它用的是冰感的凉感纤维，不是那种普通的面料，所以你摸上去的时候就特别的厚实，而且它的透气性特别好，就你夏天睡觉出汗再多都能够快速的排出去，一点都不粘身子。它用的是双向的一个制冷技术，就相当于给你空调安上了一个智能小空调一样，你的凉席都会变得很舒服，所以就很神奇。它是自动的双向调温，你皮肤一接触它就能感觉凉快，就好像有个人在你旁边扇扇子一样，非常的舒服。既没有传统凉席的那种竹凉席的扎感，然后又没有那种就是玉石的那种凉席过于冰，它是那种凉而不冰，刚刚好，而且呢凉感在线，不是说你刚开始睡的时候凉快，然后一会儿就不凉快了，它是能够整晚都保持清凉的。官方旗舰店正常卖到600-700三件套，它是那个凉感双向抗菌的凉席三件套的面料。但是我们今天呢，一个凉席加两个枕套，三件套的组合，给你配上一个精美的礼盒和礼袋，配上包装，价格1.5×2米的单人款是299，1.8×2米的双人款是339，它俩其实就差了30-40块钱，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都可以买那个1.8×2米的双人款啊，有多种颜色，金色、星灰色、白色啊，五种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这个根据你的床品的配色，然后根据你家具的颜色，根据你家风格的颜色，还有你选择耐不耐脏的，根据窗帘的颜色啊，都可以给它搭配上，非常好看。就是它不是一个凉席，就感觉铺上是一个让你家更漂亮的床品一样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凉席，都200-300，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吧，免费送货上门啊。这个我觉得除了给自己用之外，你可以多买一点，如果你买两床或三床的话，它可能折扣优惠力度会更大。这个呢就是比如说非常适合送爸爸妈妈，因为老人可能夏天睡觉的时候他也不能吹空调或者不能开窗子，但是你给他用这个凉席的话就很好了。或者是比如说即将上学的这些孩子们，我觉得都可以给他们备一备，在学校使呗，都可以作为礼物的，因为它有礼盒和礼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凉席。强大的现实在不停博弈，狭窄的房间困住你渴望着自由的心。在微信平台啊，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凉席。

九二五交港早高峰继续来聚焦一下我们的城市美景。接下来呢，我们到马家沟河儿童公园段。最近呢，不少市民在哈尔滨马家沟河儿童公园段邂逅了灵动景致，有数只的野生鸳鸯频频的现身河面，自在觅食，悠闲栖息。近期冰城的气温适宜，降水充沛，明艳大气的亚洲百合也进入到了盛花期，迎风绽放，也成为社区庭院里亮眼的风景线，为城市街巷增添了浓浓的生机。在厢房区安部社区的一个庭院当中，花坛里挺拔的亚洲百合亭亭玉立，澄亮的花瓣舒展大方，花蕊修长分明，已经开放的花朵热烈饱满。那与一般的校花不同，亚洲百合啊，花朵硕大，是很多小型花卉花朵的两倍还多，从远处看非常的惹眼。而这些百合的颜色包括橙色、黄色、红色，拥有大型的百合植物的直立干茎，周边呢再搭配一些藤蔓啊、绿叶阔木啊，高低层次分明，也让居民的庭院错落有致。近年来呢，哈尔滨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庭院环境美化行动，很多的社区居民自主的绿化房前屋后，栽种一养护观赏性极强的花草植物。其中呢，亚洲百合耐寒性强，适配北方的城市种植，加之花色热烈，花期稳定，深受市民喜爱，成为庭院绿化热门花卉。

九二五交港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盛夏时节，在哈尔滨松北区的沙滩浴场，江面大面积生长的荇菜连片漂浮，宛如巨大的绿色绒毯铺展开来。

荇菜是松花江湿地生态系统当中最早萌发的物种之一，每年的五到七月份是生长旺盛期，到了七八月份，不仅叶片铺满水面，而且金黄色的菜花还会竞相开放，形成水上花海的盛景。再来看看东北林业大学图书馆西侧草坪的蒲公英。西侧草坪啊，最近火了，一片特别自然景致也形成了新晋网红打卡点，洁白蓬松的蒲公英绒球搭配浅金色的盲影大麦草交织成片，吸引了校内师生、市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专程前来拍摄，这份藏在校园里的自然野趣也惊艳了哈尔滨的夏日。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人们俗称婆婆丁的蒲公英完整生命周期啊，藏着满满的诗意与实用价值。春日萌发的嫩片儿微苦，是北方家家户户都知晓的时令野菜，可凉拌可做馅儿。等到夏日花期结束的时候，明黄色的小花儿便褪去，结出一团团洁白如雪的绒球，每一团蓬松的白伞都由无数朵花儿组成，每一枚小小的伞状结构里都承载着一颗种子，只需要一阵微风就能踏上远行之路。蒲公英长出绒球并非走向凋零，而是生命开启全新的传播阶层，也是一个正式的形成的绽放过程。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家介绍，从物种的分布来看，蒲公英呢属于植物全世界有2000余种，那么大多数生长在北温带，国内已经发现有将近100个品种，单单黑龙江省就分布着大概10余种的蒲公英。它兼具药用与生态的双重价值，作为传统的药用植物，蒲公英又能清热解毒，同时它是世界自然界里最典型的先锋种子，种子呢可以随风飘零到各地数公里，哪怕是土地贫瘠植被稀少的空地也能顺利扎根存活。而和蒲公英相伴生长的盲影大麦草也是这片美景当中不少的氛围感的增添。那这种草本植物呢，生命力顽强，路边啊田间都能够生长，喜光耐旱，就算土地贫瘠也能扎根，本身呢就是优质的牧草，每年的6到8月份，植株呢慢慢转化成柔和的金黄色，细长舒展的长芒叶条轻盈好看，观赏价值很高。漫步在校园草坪，穿过蒲公英的细碎的白绒，金黄麦芒随风缓缓摇动，不用远赴郊外就能在这里邂逅治愈自然的美景，享受槟城夏日的诗意浪漫。

0: 天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南方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0: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今天星期六，三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三个小时和你一起过周末。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妙玲，星星做了个梦。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暑假来了，遛娃大军已经蓄势待发。据某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假气候清凉、生活节奏慢的城市展现出更强的吸引力。其中，哈尔滨进入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10大热门城市。为积极响应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切实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的极难筹办问题，近日消防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正式启动健身步道喷涂民生工程。盘活城市现有空间，昔日功能单一的通行路面正被注入运动活力，一条条串联起公园与河岸的彩色廊道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健身新地标。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10:20，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时间来说一则和所有车主密切相关的最新政策。那就在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公告，明确从2027年1月1号开始调整这个节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车船。

含税优惠政策，两项实施多年的减免政策也即将取消了。核心变化有两项，给大家快速的讲清楚。第一项呢，就是节能汽车减半征收的车船税的政策，到今年年底正式到期，2027年1月1号起不再享受减半的优惠。第二项，纯电动的商用车以及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原本是免征车船税的政策同步取消。那说到这儿，可能会有很多开纯电车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心里一紧，说我家的这个纯电的私家车以后是不是也要交车船税了呢？这里必须要和大家画一个关键的误区，千万别误会，普通家用的纯电动的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本来就不在车船税的征收范围当中，一直都不用交。那这次的政策调整完全是碰不到这部分的，开纯电家用车的朋友可以放心啦。那具体受影响的是几类车，一起来关注一下。一呢，是符合节能标准的燃油车，之前是车船税能够省一半，那明年起就要全额缴纳。二是各类新能源的商用车，比如说电动的货运车、运营的燃料电池客车，之前是全免，明年起也要正常的缴费了。三就是我们不少家庭在用的像插电混动增程式的乘用车，之前呢一直都是免征车船税的，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也要按规定来缴纳了。接下来再解答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高频问题，就是我现在已经买了这些车，还能够继续享受优惠吗？公告明确说得非常的明白了，不管是政策实施前已经入手的，还是之后新买的，只要属于上面说的这几辆类车，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全部都不再享受减免政策，统一按照车船税法的规定缴纳，没有单独的过渡期的优惠。那具体的缴费标准是按照黑龙江省在国家税额幅度内制定的本地的执行标准，像家用的乘用车按照排气量分为各种的档类来计费，那商用车呢按照车辆的整备质量或者是按车辆来征收，大家以税务部门的官方公布为准。那最后说一说缴费方式，还是两种常规的渠道，不用多跑腿，最省心的呢就是买交强险的时候由保险公司一并代缴，流程和现在是完全一样的，也可以自行申报，线上登录电子税务局就能够办理，线下呢可以去车辆登记地的办税大厅，也同样是可以办理的。车船税按照年度来申报，分月计算，一次性的缴清，大家可以跟着保险周期办理，基本是不会漏掉的。那以上呢就是这则车船税的新政的全部要点了，更多出行生活资讯持续锁定收听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0: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3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畅快听歌，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等你爱我》。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规范城区静态交通秩序，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提升城区道路通行效率与市容环境品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精准排查整改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营造整洁有序、畅通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为守护好黑土资源，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职能定位，聚焦打击整治、巡逻防控、普法宣传等关键环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硬核举措织密黑土地防护网，坚决守住耕地红线。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0:49，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入口设备维修完毕，混合车道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哈大高速卧里屯往大埂家的方向 K557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最近呢，这两天空气比较热啊，空气湿度也比较大。可能很多朋友天热的时候就会嘴馋，想喝点有味道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奶茶呢怕长肉，咖啡怕下午喝了失眠。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分享一款被很多人低估的健康饮品，是什么呢？它就是抹茶。最近抹茶不光在国内受欢迎，也是火到了海外。据央视报道的消息，今年一季度像我们浙江抹茶的出口量同比暴涨了730%，成为了不少外国人追捧的东方宝藏饮品。它能够圈粉全球，靠的不只是清新的口感，还有实打实的健康优势。快速和大家画一个重点。首先呢，就是低卡无负担，日常喝个1到2小条，大概就是3克的纯抹茶粉，热量只有3000卡左右，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控制体重的朋友喝起来也基本上没有压力。其次呢，它是名副其实的纤维大户，抹茶里面有近一半都是膳食纤维，3克抹茶下肚，补充的纤维量抵得上不少绿叶菜。像我们平时可能开车的朋友会跑外勤，吃外卖比较多，那蔬菜呢常常吃不够，喝抹茶就能够顺手补充营养，还能够帮着我们的肠道维持状态，增加饱腹感。再有呢，就是它的抗氧化能力非常的突出。抹茶是遮光种植的，像茶多酚、叶绿素这些营养成分要比普通的绿茶更足，而且它是磨成粉全吃下去的，不像普通的茶叶会倒掉茶渣，抗氧化的好东西一点都不能够浪费掉。还有一点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抹茶还有富含维生素 K， 3克的抹茶里面维生素 K 就能够满足成年人一天的推荐摄入量，对于骨骼健康也十分有好处。那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打算睡路就去买一杯抹茶饮料了。这里必须要给大家提两个醒，市面上的抹茶饮品有两个常规的坑，千万不要踩了。第一个呢，就是升糖刺客。很多商家为了中和抹茶当中本身的苦味，会大量增加糖来调味儿，喝着甜滋滋的，实则呢就是带点抹茶味道糖水，喝多了反而会容易长胖。哪怕标注了无糖的款式，也可能会藏着不少的隐形糖。第二个呢，就是咖啡因刺客。抹茶的咖啡因有这个茶氨酸来缓冲，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但是不少饮品店的抹茶粉的加量很足，尤其是浓抹茶，下午喝很容易影响晚上的睡眠，所以本身对于咖啡因敏感的朋友尤其要注意了。所以想喝的健康又划算，最靠谱的方法呢，就是自己来买抹茶粉来 DIY， 冲水呀，或者是兑牛奶都非常的方便，糖量呢可以完全由自己来控制，选购的时候也要认准配料表，配料表只有抹茶粉的纯品，避开像加了糖、像植脂末的混合粉，品质也是更有保障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夏天，你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有一点味道的饮品的话，可以自己买一点纯抹茶粉。你想尝试一下吗？

上午的10:56，那这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天文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依然在进行当中，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无限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0: 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昨天，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开幕，大批市民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美酒、美食、演艺等多元业态，感受冰城夏日的欢乐与活力。今天，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火热开赛。作为哈尔滨本土极具影响力的足球赛事，本届赛事将延续首届的火热氛围，为广大足球爱好者呈现出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绿茵对决。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18，收听到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情想求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当中同步在线。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oco 这个李玟，我好喜欢我自己。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五八 ADV 来问候了，说中午好，嗨，中午好呀，星期六的中午，不知道各位在干嘛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非常爱吃的一个下酒菜是什么呢？是肥肠。肥肠可以说不管是卤着吃、爆炒，还是像炖萝卜，香是真的香，很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但是这道美味的背后呢，有几个健康的细节，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快速的讲清楚。首先我们先说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常吃多吃肥肠。第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实打实的高脂肪高胆固醇，数据显示每100克的猪大肠当中像脂肪的含量就有18.7克，那将近1/5呢也都是油，所以也难怪叫做肥肠。那这样的一个脂肪量比我们常吃的像猪的瘦肉要高出一倍还要多，胆固醇也比普通的猪肥肉要更高。那如果长期的频繁吃，非常容易患上像什么升高这个血脂啊，包括心脑血管，添加了一些负担。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嘌呤特别的高，像每100克肥肠的嘌呤就会有296毫克，属于一个标准的高嘌呤的食物了，那比起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龙虾、鲈鱼都还要高很多。像有高尿酸、痛风问题的朋友，吃多了就很容易会诱发不适，如果要是再配上一些啤酒一起吃，风险就会更加大了。第三点呢，就是处理不好会有卫生隐患，因为肥肠本身呢是猪的消化末端，褶皱多、脂肪多，很容易藏污纳垢和细菌，所以要是清洗烹饪不到位，还存在会有寄生虫感染的风险。所以说到这儿，肯定有朋友想问了，说那想要吃的放心，自己在家怎么洗才能干净呢？和大家说几个简单好用的步骤，上手也不用特别的麻烦。第一步呢，就是先用30度左右的温水来进行冲洗，冲掉表面的粘液，水温千万不要太高，不然反而会把这个腥味全部都锁在了肥肠的里面。第二步呢，可以抓一把盐或者是普通的面粉，反复的揉搓肥肠，靠颗粒感来带走脏东西，还能够有效的去除异味。第三步就是把肥肠翻过来，撕掉内层厚厚的白色的脂肪，这个部分既是腥味的主要来源，也同样是油脂最重的地方。最后一步呢，冷水下锅，多放一些葱姜和料酒，焯水2-3分钟，撇干净浮沫，不仅能够进一步的去腥，还能够去掉一部分的嘌呤。那特别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哪种做法，肥肠一定要彻底的做熟了之后再吃。那最后也给大家几个健康吃肥肠的小建议，解馋的同时还能够少点负担。第一呢，就是控制好量和频次，最好2-3周吃一次解解馋就可以了，一次也别吃太多，不要超过50克，也就是1两左右。第二呢，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少放油，肥肠本身炒的时候呢会出不少的油，做菜的时候就可以少倒点油了，用它自身的油脂来炒菜，减少总的脂肪摄入量。第三就是要搭配着吃更健康，吃的时候可以先吃点蔬菜杂粮再吃肥肠，这样呢既能够延缓脂肪的吸收，也能够帮着控制食量，不容易一不小心吃太多。第四，尽量选择清淡的做法，别总像煎炸呀、红烧啊这样的一些重口味的做法，可以像清炖萝卜肥肠或者是白灼蘸料，吃着清爽，油盐进入的也是比较少的，反而会更能吃出本身的香味。那在最后呢，也要叮嘱大家一句，本身像有高血脂、高尿酸、心血管问题的朋友，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那普通朋友偶尔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可别贪多哟。那大家平时会喜欢吃肥肠吗？喜欢怎么吃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是不是这个溜肥肠呢？任何想吃的这种做法呀，怎么吃更加香，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吧。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周末感觉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1:33，现在是中午的时光，各位有没有吃午饭呢？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名字特别特别的难懂，来自好妹妹乐队，叫做《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
1: 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天津资讯，天天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哈尔滨市消费者协会公益志愿律师团线上法律咨询通道正式开通，即日起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端微信、支付宝搜索消协315小程序，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即可获得市消协公益律师团律师的专业法律咨询服务。近日，市林草局采用实景研学加专题党课加义务实践模式，组织各党支部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推动党建工作与林草保护科研主业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干部淬炼党性和履职担当能力。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车辆肇事，哈同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 K1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需要等待交警部门的另行通知。另外，市区方面，严玉吉提示大家，建国街由钢铁街往通达街的方向车多，出行缓慢，车辆已经排到了钢铁街了。11:4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小节的资讯内容。夏天不管是下班的深路还是出门遛弯，可能很多的人都喜欢烧一盒切好的西瓜，拿回家呢直接开吃，解暑又省事儿。但是今天要和大家提个醒，路边的这种预切好的盒装西瓜呀，买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稍不注意可能就会吃坏肚子了。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不建议大家随便买路边的这种预切西瓜，核心呢就是卫生的状况很难把控。第一关就是卡在切西瓜的这个环节上，西瓜贴着地面生长，瓜皮本身呢就会沾着泥土细菌，可是呢有不少商家切瓜之前根本不会清洗瓜皮，顶多呢就是拿这个抹布擦两下就直接下刀了，刀具会把果皮的细菌直接带到瓜瓤当中，再加上反复使用这样的一些砧板刀具，那如果没有彻底消毒，摊主操作时候不戴手套不戴这个口罩，全都是看不见的卫生隐患。那第二就是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西瓜的原本完不完整，有个别商家会把局部这个腐烂的西瓜削掉坏的部分，用剩下看着完好的瓜肉做成果切，可是食物一旦霉变，微生物产生的毒素就会顺着瓜汁扩散到整个西瓜里面，那光切到变质的部分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第三就是保存风险高，因为西瓜的糖分足水分多，切开之后呢就是一个细菌的天然培养皿，常温下细菌最快20分钟就能够翻一倍，天越热繁殖的越快，那放的越久风险就越高。很多人以为包了保鲜膜就安全了，但其实保鲜膜只能够阻挡灰尘，杀不了细菌，如果切的时候已经被污染了，那密闭的环境反而会让细菌长得更快。那另外有相关研究显示，市面上在售的鲜切西瓜在致病菌污染的风险，像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吃了非常容易引发腹泻、呕吐，严重的呢还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那说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会问了，说那我买整瓜回家切，吃不完放冰箱，隔夜的西瓜这个切掉表面一层，总该安全了吧？这里其实也有一个常见的误区，那如果切瓜前洗干净了瓜皮、刀具和手，切完立刻就包好放进冰箱冷藏，那放一晚上通常问题是不大的，那如果要是切的时候就已经被污染了，光切掉表面一层是没有用的，因为致病菌产生的毒素会顺着西瓜的汁水一直渗到瓜肉的深处，哪怕你切到一两厘米，整个瓜也可能会已经带毒了。所以尤其是用勺子挖着吃过的西瓜，这个瓜瓤沾上了唾液，就算你放进冰箱也会特别容易变质，所以给大家一个安全的参考吧。像西瓜切开后冷藏最好别超过24小时，最长呢也别超过48小时，像老人、小朋友、孕妇这些免疫力偏弱的人群，放久了的西瓜就尽量别吃了。最后给大家整理了几条吃西瓜的这个安全的食用建议，接下来也非常的省心。第一，一定要优先买完整的西瓜，回家呢可以把瓜皮洗干净再切，最放心了，尽量选择个头小的西瓜，争取一次吃完。第二，如果确实想买这个切好的，就选有冷藏设备、卫生条件好的正规店铺，最好能够看着商家现场切，也可以提醒对方要清洗瓜皮，优先选标注了切开时间的小份装，买完呢尽快食用，别在室温下放太久。第三，家里面吃剩的西瓜一定要及时的包上保鲜膜再放进冰箱，千万不要和生肉、生鸡蛋堆放在一起，避免交叉污染。保鲜膜虽然不能够杀菌，但是能够防止串味，隔绝冰箱里的其他细菌。第四，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呢，要是闻着有异味了，瓜瓤发黏发软，就别心疼了，直接扔掉，千万不要拿肠胃来冒险。所以夏天吃西瓜图的就是一个清爽凉快，注意这几点，吃的才能够放心又安心。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计重设备故障，哈同高速长安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凡凡，叫做我想大声告诉你。哇，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很多的回忆涌上心头。我记得最开始听到这首歌依然还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很多朋友都会安利这首歌。转眼已经多年过去了，很有这种回忆感。好了，现在是中午的11:55，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等待大家。最后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依然要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不将就。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间，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等东部区域有多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呢，全市是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会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这是你的副驾直播天文，今天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了。这个小时依然会和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东外区太平大街泰达社区组织开展了赓续红色血脉奋进时代征程党史知识竞赛主题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学习模式，让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盛夏七月，暑运大幕即将开启，为切实筑牢旅客出行安全防线，有效应对客流激增带来的各类突发安全风险，近日，南岗区交通运输和站前管理局联合南岗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在哈西站前地组织了开展了干货满满的应急救护专项培训以及实战演练活动，以练住房，以训应战，为繁忙的暑运通道注入一剂安全强心针。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中午的12: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一起来关注一下影视资讯。由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河南省文联联合出品的55集现实题材微短剧《万家灯火之小巷无小事》在7月1日播出，在学习强国红果平台同步播出。那这部剧集将镜头对准了郑州老旧社区，全剧扎根基层，所有故事均取材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真实案例，聚焦基层党建与民生冷暖，生动诠释基层如何通过高效能治理回应民生诉求，化解社会矛盾，凝聚邻里温情，展现新时代河南基层工作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的担当与智慧。爱情悬疑奇幻剧《我与爱同谋》7月1日官宣杀青。那这部剧集呢，是由万达影业与如意影视联合出品，柯立明、陈芷溪担任出品人，陈芷溪任总监制，李楠、蔡耳朵执导，李小腾、贺倩编剧，关晓彤、林一领衔主演。剧集讲述的是兄妹二人互相拯救，一次次改写命运的故事。悬疑剧《悬案》定档7月3日在央视8套电视剧频道播出，优酷全网首播。那这部剧集是由导演毛新岑执导，由邱玉洁以及袁熙季、孔鸽子、魏世宁编剧，演员阵容也是相当亮眼，由岳龙刚、岳云鹏所饰演的追踪案件多年的记者白朗，杨烁所饰演刑警王真君挑战反派。那这部剧集改编自20世纪90年代的真实案件。

另外由河南卫视、中国移动、咪咕音乐、北京和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民族文化音乐综艺《天籁与少年》今天开始登陆河南卫视，节目汇聚到常思思、杨丽萍、刘雨霖、劳伦斯许、张天琪等天籁见证官，以及来自河南卫视咪咕音乐上海音响家科技的天籁合伙人。节目定位民族文化青春潮流音乐综艺，内容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有对以上影片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他们的上映日期。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中午的12:33，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最后的半个小时，要陪伴大家聊一聊资讯，听听歌。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何洁的翻唱版本《萱草花》，依然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面对设施老化、服务缺位、治理薄弱等老旧小区的共性难题，向房区新地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以薪火燎原之势深耕服务宅基地、盘活资源自留地、共育文明新阵地，让老旧小区焕发宜居宜业、善治善成的新生机。为进一步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利益，上至市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各大医院药店，面向工作人员、行业从业者以及就诊的患者和家属，开展防范医保诈骗宣传活动。

0: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惜君，非常经典的《我很快乐》。那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刷过或者说看过今年的2026的歌手刘惜君，最近这两轮在歌手当中的演唱也是非常的耐听，非常的好听。有喜欢刘惜君的朋友吗？12:45，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消费资讯。说起高端的海鲜自助，可能不少人的印象都是人均300-500的价位，主打的是帝王蟹、小青龙、海胆畅吃，是聚餐改善伙食的热门选择。不过最近行业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动向，就是曾经定位高端的海鲜自助品牌正在集体降价，不少呢直接下探到了百元消费的档位。那目前这些品牌的调整大致分为两种路径，一种呢是保留自助模式，精简高端食材，直接下调价格。比如说像上海的一些像亚马逊的海鲜自助，那之前关店调整之后重新开业，单人自助价格从300元以上降到了159-169的价位。那对应的小青龙、鳌虾这类高价海鲜也是大幅精简，换成了像鲍鱼、鸡尾虾，包括小龙虾，带备常规的火锅、涮肉、烤物以及甜品。那像广州的高端海鲜自助品牌名门盛宴，原本定价是600多元，也陆续推出了平价套餐，削减了像海胆啊、加拿大牡丹虾等等贵价的菜品，最低档的套餐也不到300元了。第二种的调整也是更加的彻底，直接放弃了自助模式，转型做了海鲜即食火锅，按盘自选计价，人均控制在100元左右。那比如说像福州的雍和会，关掉了经营多年的高端自助门店，重心转向了平价的海鲜火锅品牌，食材明档现处理，消费者现场自选，人均消费100元上下。那同样在福州的海亭盛宴，也是把原本人均400多的高端自助改成了平价的海鲜小火锅，人均降到了120元左右。那西安原本是人均500元的宴席海鲜自助，也改成了按盘自选的模式，普通的食材每盘是6-24元，人均消费大概是100元出头左右。虽然说降价转型成为了不少高端海鲜自助的选择，但是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为什么说走得并不轻松呢？首先是品牌定位的尴尬，原本愿意花高价吃自助的消费者冲的就是高端食材畅吃的体验，一旦削减了贵价菜品，降低价位，那最先流失的往往都是最稳定的老顾客。比如说北京的老牌高端自助第6季就曾经试过改版降价，把王府井门店改成了主打的原生态的食材自助，客单价从300元降到了100多，结果不少老顾客反馈菜品品质下降明显，仅2个多月后门店就恢复了原本的海鲜自助模式。那另一方面呢，门店的成本并不会跟着售价同步下降，核心商圈的租金、大面积门店的员工的开工资，包括海鲜采购的成本，都是刚性的支出。那有业内人士公开过数据，一家2000多平方米的门店，那每个月的食材成本、人工的工资，包括也是等等这样一些开销吧，占据了营业额的大部分，净利润空间本身就很少。那价格下调之后呢，利润会进一步的压缩，非常容易陷入到了降价就降配、降配更没人来的循环当中。再加上市面上上100元价位的海鲜这个自助品牌已经非常多了，竞争也是十分激烈，降价之后的高端自助既难留住老顾客，也很难在平价赛道当中抢到优势。所以最近你喜欢吃这种高端的海鲜自助吗？你是这种高端海鲜自助的常客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最后呢，也和大家提个消费小提醒，如果打算去吃海鲜自助，下单前可以先确认清楚当期的菜品供应，别只看低价就入手了。那如果手里面有相关的门店的储值卡，也可以多留意一下门店的经营动态，尽早安排消费，避免权益受损。
1: 1, 2, 3, 4.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轻松又自在，非常适合周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听。来自好妹妹的歌，送你一朵山茶花。现在是12:54，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整整三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走到了尾声，感谢你三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虽然中午的节目结束了，但是稍后天文也会在晚上5点的温暖回家路当中再次和大家见面，所以那就让我们晚上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那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首先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4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4号夜间，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伊兰、五常等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那今天呢，全市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易出现局地性大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风险的等级增大，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这一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到今年暑期，那我省水上出行游客数量将超过200万人次。7月3号，黑龙江海事局通报暑期水上安全形势。那今年呢，降水偏多，松花江、黑龙江等主要流域洪水风险较高。另外呢，暑期借江旅游、城市轮渡等水上活动集中，预计游客超200万人次。客流、船流高度聚集，安全管控难度将会加大。另外呢，部分船舶安全意识薄弱，存在冒险航行等违规行为。海事部门已经进行部署防控，排查376艘内河客船，淘汰老旧高风险船舶33艘，强化船员管理，加强重点时段和偏远水域查询，运用智慧平台动态监管，严格执行恶劣天气禁限航制度。针对暑期水上突发事件，全力保障应急救援力量在接警15分钟内到达现场。7月3号，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暑期水上安全形势和安全科普新闻发布会上，黑龙江海事局表示，针对暑期水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黑龙江海事局将做好应急措施，全力保障应急救援力量可以接警15分钟内到达现场。养老更享老，幸福养老有依靠。为切实提升老年群体健康福祉，黑龙江省启动为期3年的医养结合促进行动，持续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推动医疗养老资源深度共建共享。截至目前，已为390多万名65岁以上老人提供规范化医养结合服务。哈尔滨市也入选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联系城市，切实守护老年人健康，幸福晚年。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听九二五。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9，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里提示大家，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天气情况。4号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间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等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那今天呢，全市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近期多降雨，累积雨量较大，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还有呢一些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风险的等级增大，也需要加强防范。另外呢，建议市民朋友外出提前准备好雨具啊，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什么
1: 听众是声音，
0: 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听，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3: 一路相伴，不孤独。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2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从课堂到景区，冰城公安全域铺开暑期学生安全宣讲行动。暑期来临，青少年安全防护进入关键窗口期，哈尔滨市公安局紧盯防溺水、反诈、交通安全等暑期风险，以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景区四个阵地为抓手，全域开展暑期学生安全教育系列活动，全方位织密未成年人的安全防护网。暑假前最后一课，交警进校给学生们划安全重点。暑期临近，为筑牢未成年人出行安全防线，有效预防和减少暑期涉学生交通事故，近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组织警力深入全市各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交通安全主题宣教主教育活动，为广大师生送上一期假期前的安全最后一课。

夏日的露营季升温，哈尔滨户外装备、烧烤食材持续热销。为满足市民户外出游、露营野餐的消费需求，那目前哈尔滨市的部分商场、超市提前布局，开辟专属的展区，集中售卖露营装备、烧烤用具。那在生鲜市场当中呢，也升级了烧烤食材供应，推出了多款腌制的半成品食材，贴心的便民服务，丰富的品类选择，也受到了广大市民的青睐，点燃了夏日户外消费热潮。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王征。那很高兴在这样一个周末的下午时光跟大家相会在电波。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将陪伴大家在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下午的一个美好的时段。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哈尔滨的天气情况。那

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4日50时发布四日白天到夜晚的全市天气预报。四日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四日夜间，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等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那今日呢，全市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易出现局地性大雨，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那近期呢，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那需加强防范。建议呢，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那近期呢，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做好防暑降温。

好了，那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点新闻。那今年的暑期预计，我省水上出行游客数量将超200万人次。那7月3日，黑龙江海事局通报暑期水上安全形势。那今年的降水偏多，松花江、黑龙江等主要流域洪水风险较高，暑期借江旅游、城市轮渡等水上活动集中，预计游客超200万人次，客流、船流高度聚集，安全管控难度加大。此外，部分船舶安全意识薄弱，存在冒险航行等违规行为，海事部门已部署防控，排查376艘内河客船，淘汰老旧高风险船舶33艘，强化船员管理，加密重点时段和偏远水域的巡查，运用智慧平台动态监管，严格执行恶劣天气禁限航制度。

针对暑期水上突发事件，全力保障应急救援力量在接警15分钟内到达现场。那7月3号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2026年暑期水上安全形势和安全科普新闻发布会上，黑龙江海事局表示，针对暑期水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黑龙江海事局将做好应急措施，全力保障应急救援力量可以接警15分钟内到达现场。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北京时间15:1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王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整点新闻的内容。养老更享老，幸福养老有依靠。为切实提升老年群体健康福祉，我省启动为期3年的医养结合促进行动，持续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推动医疗养老资源深度共享共享。那截止目前，已为390多万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规范化医养结合服务。哈尔滨市也入选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联系城市，那切实地守护老年人的健康幸福晚年。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王征。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整点新闻的内容。暑假前最后一课，交警进校给孩子们画安全重点。暑期临近，为筑牢未成年人出行安全防线，有效预防和减少暑期涉学生交通事故，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组织警力深入全市各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广大师生送上假期前的安全最后一课。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哈尔滨本地的新闻。哈尔滨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多部门同步发布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全程做好防汛防范。那7月2日12时15分，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主城区五常、阿城、呼兰、宾县等全域将出现8到10级的阵风，伴随短时强降雨、雷电，局地冰雹。同时，市防汛办、水务局、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蓝色预警，预警持续至3月19日。全市社区、乡镇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加固户外围挡，清理排水管网，针对低洼老小区、乡村危房提前摸排，上门提醒独居老人做好避险准备，同步线上线下推送防灾科普提示。多部门提前联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前置排查，把防汛防灾工作做在降雨来临之前，细致周到的防灾提醒，上门走访，守护群众安全，城市精细化应急管理，让市民雨天出行多了一份安心。那气象防汛保障市民日常出行安全，铁路系统同步开启暑运服务，为夏日出行旅客送上多重便民福利。那7月1日，哈尔滨铁路暑运全面的开启，持续至8月31日，共计62天，预计累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同比小幅上涨。暑期客流以避暑亲子游、探亲客流为主，伊春、五常、漠河等省内景区客流增级。铁路部门加开多趟的避暑临客啊，同步呢上线了旅游祭次票，家庭亲子群体购票可享受叠加折扣。车站呢增设了避暑浮台，免费提供饮用水、防暑药品、儿童休息区，优化进站检票流程，减少排队时长。铁路部门精准匹配夏日避暑出行需求，增开列车，推出优惠车票，升级站内便民服务，兼顾出行效率与出行体验，贴心惠民的出行政策，助力了滨城夏日文旅发展，温暖每一位出行的游客。那交通出行服务持续升级，哈尔滨夏日文旅重磅活动也即将开幕，第24届国际啤酒节进入收尾筹备阶段。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5:29，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王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整点新闻的内容。那就在昨天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呢已经正式的开幕了。那本届的啤酒节呢，规划啤酒畅饮区、美食街区、12万平方米的非遗千灯会、哈冰秀演艺区、文创市集、清水乐园等八大板块，规模业态为历年之最，汇聚国内外上千款啤酒品牌。白天可逛非遗市集，看冰上演出，夜晚呢赏灯会，品尝各地的特色美食，打造一站式的夏日休闲打卡地。那啤酒节呢，融合啤酒、非遗、演绎冰雪特色，打破了哈尔滨冬季旅游单一标签，打造夏季城市文旅名片，拉动餐饮、文创、文旅消费，全方位丰富市民与游客的夏日休闲生活。

啤酒节点燃冰城夏日活力，本土全民足球赛事同步开赛，市民可免费到场观赛。那7月4日，冰雪大世界杯2026哈尔滨城市足球超级杯将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开赛，赛事呢持续至8月23日，共计16个比赛日，68场对决。那赛事呢面向全市业余的足球爱好者开放，打造夏有哈超冬有冰超全年体育赛事体系，打响南有苏超北有哈超城市足球品牌，市民可线上免费预约入场，球场配套休闲座椅、冷饮补给区，兼顾观赛舒适度。免费全民足球赛事降低群众参与门槛，丰富市民夏日户外休闲选择，以体育赛事带动文旅融合，激发城市运动活力，营造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大众体育赛事丰富市民生活，黑龙江首部冰雪文旅地方标准正式落地，规范冰雪产业服务。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九二五，直播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的社会新闻。退租整整一年，83岁的农村房东大爷信守口头承诺，全程无偿帮前租客代售闲置冰箱。那事发的是北方的乡村，那女生呢，此前呢租住了大爷自建房一年。那平日里呢，大爷都十分的和善，时常的赠送自家菜园的蔬菜，主动帮忙的搬运大件的快递，相处呢也是十分的融洽。那租期到期时呢，女生赶高铁匆忙搬家，一台小型的家用冰箱呢不方便随车携带，那随口呢跟大爷说了一句啊，冰箱呢我带不走，您帮忙看看有没有人啊要卖掉啊，钱呢您先帮我存着。那大爷呢当场就爽快的答应了。那搬家以后呢，洗衣机很快就找到了村民买下了，唯独是这一台冰箱尺寸呢比较特殊，那村民家里呢都有家电，一直是无人问津。那女生回城以后啊，工作繁忙，那慢慢彻底就遗忘了这件小事儿。那在接下来的一整年的时间里啊，但凡有新房客上门看房，周边的邻居闲聊，大爷呢都会主动的提起这台闲置冰箱，详细的记录每一位咨询人的联系方式，反复的上门查看冰箱是否完好啊，擦拭保养。那一年后呢，终于有镇上商户愿意收购冰箱。那成交当天呢，大爷翻出了存放一年的租客的微信，一分不少把租卖的全款转账给了女生。那女生收到转账瞬间以为是诈骗，那沟通后呢得知完整的经过，内心呢深受震撼，拍下了和大爷的聊天记录，那冰箱视频发布短视频平台，短短2小时冲上了同层的热搜，全网的阅读量呢破了1000万。那当下呢，租房市场里啊，克扣押金啊，损坏家电，互相扯皮。那退租后呢，老死不相往来的负面新闻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而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仅仅一句随口的客套的托付，那默默惦记了一整年。那不求任何的茶水费、辛苦费，把陌生人的托付当成了郑重的诺言。那这份刻在老一辈骨子里的诚信与温柔格外的珍贵。那平凡邻里之间不参利益算计的善意，治愈了无数人对人际交往的焦虑，也让我们明白，信义不分亲疏，小事更见人心。租房邻里间跨越一年的温柔信义让人动容，而市井夜市里年仅8岁的孩子用与生俱来的坦荡坚韧诠释了普通人低谷里的体面与自尊。下一条新闻满是戳心的双向的善意。那在河南郑州的大学城的夜市，那一位单亲妈妈多年前呢遭遇家中煤气爆炸，面部手臂重度的烧伤，那手部呢行动受限，找不到稳定全职工作，只能靠夜晚摆摊售卖平价的拖鞋，回收废品啊，独自抚养8岁的儿子。那母亲呢因脸上大面积的伤疤，内心自卑，不敢主动上前招揽来往的大学生顾客，生意啊一直是十分的冷清。那懂事儿的孩子呢看在眼里，那每天放完学呢直接来到夜市，主动呢站在人流最密集的路口招揽客人。面对来往路人，他坦然直白讲述家里的处境，语气平静，不刻意卖惨，说我妈妈烧伤了啊，没法好好说话，拖鞋呢5块1双，家里空纸箱塑料瓶我们都收啊。路过的大学生听完呢纷纷驻足，大批量的购买拖鞋，主动呢积攒闲置的纸箱送过来。那有热心的路人呢提出直接转账捐款，母子二人呢每次都礼貌的婉拒，坚持只靠售卖拖鞋回收废品换取收入，
不愿接受无常的施舍。路人拍摄下男孩坦荡揽客、温柔照顾母亲的视频发布网络，迅速地登上了全国的热搜，引发全网的共情。

苦难从不需要刻意渲染博取同情，这对母子最动人的地方是身处生活低谷依旧守住尊严。孩童早早懂得分担生活重担，却没有丢失内心纯粹坦荡。来往路人温柔避开伤疤，不打探伤痛，只用平等交易送上帮扶，双向奔赴的善意格外治愈。他们用行动告诉所有人，人生困境并不可怕，脚踏实地靠双手谋生一样能活得体面有底气。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王征。那刚才故事当中的夜市少年的懂事与坚韧呢，戳中了无数人的内心。那派出所里年轻辅警用温柔陪伴安抚走失孩童，基层执法藏着细腻柔软的温度。那浙江诸暨大塘街道，傍晚时分，市民在路上发现一名独自哭泣的小男孩，周边呢没有监护人，路人担心孩子安全，立刻呢将男孩送到了辖区的派出所。小男孩呢年龄仅4岁，情绪极度的恐慌，不停地低头落泪，面对民警的询问，紧张到说不出家庭地址、父母姓名与联络方式，全程紧闭嘴巴不肯交流。当天的轮休在家的00后辅警邵炫浩接到所里的通知后呢，立刻赶回了单位。他没有生硬盘问，而是蹲下来和孩子平视，拿出办公室备用的积木、小型的投篮玩具陪着孩子玩耍，还拿出儿童的小零食、温水安抚情绪。原本压抑冷清的接待大厅渐渐充满了孩子的笑声。另一边，值班民警同步调取路面监控，发布寻人通知，联系周边社区网格员排查线索。那仅仅30分钟，焦急万分的母亲匆忙地赶到了派出所，看见孩子安然无恙，开心玩耍，母亲当场红了眼眶，反复地向辅警鞠躬道谢。派出所工作人员将这段暖心的视频发布官方账号，收获百万点赞，登上热搜。大众印象里的警务人员严肃刻板，而这位年轻辅警跳出固化工作模式，放下身份，平等陪伴受惊孩童，用孩童熟悉的游戏消解恐惧。有温度、有耐心的基层执法，从来不是冰冷的规则，而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柔守护。那这条新闻呢，也提醒所有的家长，外出务必看好低龄儿童，一旦走失，公安民警永远是最可靠的安全后盾。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6:08啊。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4日5时发布4日白天到夜晚全市的天气预报。4日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

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次日夜间，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等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日全市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易出现局地性大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需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请做好防暑降温。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北京时间16:15，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那有什么新鲜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拨打电话8211-9002，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九二五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我们关注一下今日新闻。党建引领优服务，智慧医保暖人心。近日，哈尔滨市胸科医院医保办党支部开展党建引领优服务，智慧医保暖民心主题党日活动，依托门诊大厅医保智慧树宣传，面向就诊群众开展医保政策现场宣讲，智慧终端实操指导，一对一便民答疑服务，为患者及家属提供精准高效的医保服务，让医保惠民举措更直观、更智能、更暖心。妙趣科普点亮冰城之下，第四届哈尔滨市科学实验展演大赛举行。解锁石墨提纯的奥秘，读懂会呼吸的特高压电网，演示用光线勘辨细微声波。7月3日，第四届哈尔滨市科学实验展演大赛在联东优谷香坊科技创新古园区举办，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科普展演点亮了冰城之下。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

好了，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16:22，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正在与您见面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主持人王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整点新闻的内容。省经济院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专项活动，那为贯彻落实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要求，黑龙江省经济院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严格对照上级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系列工作，压紧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全方位筑牢安全运营防线，圆满完成本次安全生产月全部工作任务。

初心如磐，实干担当。近日，道外区的仁里街道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初心如磐、实干担当庆七一主题活动，激励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勇担为民重任。夏日露营季升温，哈尔滨户外装备、烧烤食材持续热销。为满足市民户外出游、露营野餐的消费需求，部分商场超市提前布局，开辟专属展区，集中售卖露营装备、烧烤用具。生鲜市场升级烧烤食材供应，推出多款腌制半成品食材，贴心的便民服务。丰富的品类选择受到了广大市民的青睐，点燃了夏日户外消费的热潮。

7月4日16点，路况信息。那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16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连线一下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你好，张莹。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哈通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立段、嘉西至嘉南段，贺大高速鹤岗至化南段、万兴段，贺海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设备故障，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绥大高速青港站入口、西湖高速新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天气增多，降雨天气会使路面变得湿滑。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在行驶途中，如遇到降雨天气，需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与前车保持2倍以上的安全行车距离。遇到路面有积水，无法判断水深及路况时，切勿直接驶入，积水超过轮胎一半高度，请立即选择绕行。如遇暴雨、路面积水、交通管制等情况，不要强行通过，请听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如果雨势过大或能见度较低，请从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或驶入就近的服务区临时停靠避险，保障自身与车辆的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带您畅游。
0: 好的，谢谢张莹啊，为我们带来的高速公路的路况情况。好，谢谢，再见。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九二五，直播电话8211-9002，8799-7337。

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6:40，我是主持人王征。那继续呢为大家播报整点新闻。那7月1日至10月8日，黑龙江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开启，围绕哈尔滨打造冰城夏都核心 IP，推出城市休闲、湿地观光、森林漂流、啤酒节狂欢十大主题精品线路，针对外地游客优化景区配套，推出景区联票优惠、城市观光专线，全市各大公园湿地延长开放时间，增设露营、徒步、湿地研学项目，全方位吸引全国避暑游客来哈度假游玩。依托本地清凉生态资源，打造多元化夏日的旅游产品，打破冬季旅游局限，均衡全年文旅客流，带动餐饮、住宿、零售多行业增收，全方位展示哈尔滨宜居避暑的城市魅力。

那再来了解一段来自于国内的社会新闻。那武汉的一名本科大四的女生呢，即将毕业返回安徽老家。那四年大学生活积攒了大量的私人物品，四季衣物、专业课本、考研的复习资料、宿舍的小家电、玩偶摆件、同学赠送的纪念礼物、各类的生活杂物，大大小小啊，全部整理完毕，足足的装满了12个超大尺寸的快递纸箱。那临近毕业呢，琐事繁多，女生呢贪图方便，直接预约普通快递上门打包称重，没有选择价格更低的大件物流铁路快运。那结算运费时呢，快递员告知总运费1104元。女生虽心疼，但舍不得丢弃任何承载回忆的物件，依旧全部寄出，所有包裹分3批陆续的送达老家，十几件纸箱堆满了半个客厅。母亲下楼取件时瞬间愣住，叫来两位邻居帮忙，往返12趟才全部搬运上楼。母亲嘴上无奈吐槽东西太多，转身呢又细心的整理分类，没有半句责备。女生拍下满屋纸箱的画面发布短视频，迅速的冲上了毕业季热搜。那每一件舍不得丢掉的行李都藏着四年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是课堂、室友、校园生活的缩影。女生念旧重情，家人包容理解，这份柔软的亲情格外动人。同时呢，这条新闻呢也给毕业生实用提醒，大件行李优先选择物流快运，能省下一大笔开支。生活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继续关注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九二五，我是主持人王征。继续为大家播报有关于国内的一些我们的新闻。那接下来一条，婆婆住院托付油菜大棚给子女，20多天疏于除草，整片菜地长满高价野菜，马齿苋。那山东菏泽曹县的一位阿姨啊，因病住院做手术，那家中的一亩半的油菜大棚无人看管，托付给了平日忙于上班的儿子儿媳打理。那夫妻二人呢，工作日是早出晚归，只能隔两三天抽空简单浇浇水，完全没有时间下地除草打理。那恰逢当地啊持续的阴雨潮湿天气，田间野生马齿苋疯狂的生长，短短20多天，整片大棚密密麻麻的长满了野菜。原本栽种的油菜呢，被挤压在角落，长势微乎其微啊，看不见了。那儿媳下地呢，采摘时呢，拍下了菜地的全貌，自嘲：等婆婆出院，肯定要发愁。随手发布社交平台。那视频发布后呢，网友纷纷留言科普。那新鲜的马齿苋市场价呀，远超普通的油菜，兼具了食用与药用的价值，是当下热门的养生的野菜。那一家人见状呢，索性敞开了大棚，那邀请了周边的邻里街坊啊，免费的进地采摘，把一场种菜失误变成了邻里共享福利。和睦豁达的相处方式收获了全网的好评。那生活计划呀，永远赶不上突发的变化。看似搞砸的农活啊，换个角度看啊，反而收获了意外的惊喜。最难得的是，一家人没有互相的指责埋怨，反而啊，大方分享资源，惠及邻里。这份从容豁达的心理心态啊，值得所有人去学习。那这件小事呢，也告诉我们，遇事啊，不必的焦虑纠结，放平心态，缺憾里往往藏着别样美好。那田园小事儿满是松弛烟火气，夏日街头一场小摩擦，双方互相体谅，主动和解，尽显普通人的文明素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
5: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6: 哎，
5: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7: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8: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9: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0: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8: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1: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1: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8: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晚上的17:04，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晚上7月4号星期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晚上好，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收听节目，祝各位晚上好呀。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了，最近这几天一直都是有这个雨呀雷阵雨的状态，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

刚才算了算啊，算上今天晚上的这个温暖回家路，今天已经是天文的第五个小时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了。音乐早餐，然后三个小时的有事情张九二五，再加上这个小时，这首歌《小城夏天》。

0: 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1: 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2: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晚上好，我是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这样的一些资讯内容吧。昨天我们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也是正式开幕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现场感受一下这个非常热烈的气氛呢？还有非常多的精彩的演艺节目、文艺节目，哇，我也是在直播当中看到了我们非常喜欢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乌兰图雅、小图雅。小图雅呢也是在结束了，刚刚结束不久啊，我们2026的乘风之旅，虽然遗憾没有成团出道，但是呢他也是有喜事，一直在成团夜当中说祝大家步步高升。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昨天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启幕了，市民和游客可以提前预约免费入园。那需要注意的是，入园的时候需要同时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和预约成功的二维码。本届啤酒节新增了西区的野趣公园区域，场地更加的开阔，业态更加的丰富，国际化程度也更高。园区规划八大功能区，整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文创市集、中式夜游，包括四季冰雪、休闲露营、赛事活动、游乐体验等业态，打造了覆盖全年龄段、全天候开放的夏季文旅嘉年华，展现出我们冰城下都哈尔滨独特的城市魅力。啤酒核心区运营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3点钟到晚上的22点钟，室内场馆及西区的野趣公园运营时间为上午的10点钟到晚上的22点钟。当然了，如果遇到极端的天气，园区的运营时间将会临时进行调整，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一些官方信息的发布，以现场实际的运营情况为准。昨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图雅也是连唱了3首歌，非常多非常人都去看了小图雅，包括视频直播当中小图雅的粉丝也一直都在说什么时候到小图雅，小图雅全开麦唱了这么稳，说小图雅全肯定。看来小图雅的人气一直非常的高，还有很多的人说这个看到小图雅来到哈尔滨的我们的国际啤酒节，也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国际啤酒节的魅力，还问了说这个啤酒节到什么时候。那这次天文给大家盘点了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预约包括停车乘车的使用攻略，一起关注一下吧。第24届国际啤酒节主办方同步也是发布了全套的交通出行方案，如果大家最近想去啤酒节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酒文化、啤酒的魅力，尤其是今天是周六啊，明天周日双休日的时候想感受一下的话，不要错过。地铁、公交、绿色出行优先，那自驾呢也是配套了免费的停车场。入园须知，首先免费不再有代表这个免预约，现场没有办法办理预约本届啤酒节全程的免门票，所以游客们必须要提前在线上实名预约，现场不开放预约的通道，如果没有预约的话就没有办法入园。预约对象成年人需要实施这样的一个实名预约，未成年人呢需要家长陪同可以直接入园，无需单独预约了。那入园核验同时也需要出示大家的预约二维码，包括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二者缺一不可，也就是如果大家要去啤酒节的话一定要出示两个东西，一个呢是在线上的预约二维码，再加上一个本人的身份证，二者都要带好。那官方预约通道微信可以搜索并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公众号，这里呢也是唯一的正规预约的入口。完整预约的流程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公众号菜单栏点击购票通道，选择啤酒节预约，之后呢完成冰雪大世界的会员注册以及实名认证，第三步点击立即预约，选定你想要去的日期，也就是入园的日期包括场次，填写个人的信息来进行确认预约。预约完成之后呢可以保存一下二维码的截图，方便入园快速核验。预约码找回方式，如果是找不到了大家所预约好的二维码，可以返回到公众号当中的购票通道，再选择啤酒节预约我的预约当中，点开以预约记录，就可以调出核验码了。 另外主办方也提醒大家，活动夜间客流集中啊，建议大家提前一到两天完成预约错峰前往。那公交线路也是全覆盖，如果大家选择公交出行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覆盖到了29路、42路、43路、47路、80路、119路、125路、126路、127路、211路、212路、213路、215路、216路、219路、223路、225路、226路、346路、551路、552路、S11路，包括机长84号线都可以抵达冰雪大世界。那另外，如果朋友是想要驾车自行前往的话，也是配套了一个官方园区的大型免费停车场，划分了社会车辆、公交接驳、出租车专属的这样一个停车的区域，动线也是非常的清晰，泊位充足。但当然了，主办方也要特别提示，啤酒节以饮酒休闲为主，所以也请大家严格遵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优先选择地铁啊、公交绿色出行，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出行优先选择地铁2号线，返程高峰呢，通行效率也是最高的。第二点呢，就是务必要提前线上预约并保存二维码，随身携带身份证件。三，自驾游客尽量结伴轮换驾驶，杜绝酒后驾车。另外最后就是夜间啊，气温舒适，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错峰打卡，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看到我们的好朋友风平浪静来留言了，说辛苦了天文，给你点赞。不辛苦，陪伴大家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17点12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在干嘛呢？今天晚上打算去哪里玩？有没有想去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市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一看你打算这样的一个周末怎么度过，有哪里一些好去处推荐给大家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这首歌一起来听歌吧，非常契合这样的一个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氛围，来自周传雄的歌《啤酒泡泡》。

酒。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小刚周传雄，叫做啤酒泡泡。下午的17:1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既然听到了周传雄的歌，那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非常期待周传雄的演唱会了。周传雄也即将在我们哈尔滨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包括舒畅老师也在节目当中和我说呢，就我们在直播间碰到的时候也说，他一直在准备去抢周传雄演唱会的门票，要去现场看一看周传雄的音乐魅力。所以你喜欢周传雄的吗？喜欢他的什么歌呢？欢迎大家一起说说看吧。有没有打算去看他的演唱会的准备呢？看到醒醒来了，说哇，今天晚上也是天文啊，晚上好天文，辛苦啦，晚上好呀。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的一

回到节目当中，看到了风平浪静来留言了，说多好啊，天文现在可以独当一面了，小伙子素质真高哇，感谢认可。对啊，现在就是已经可以自己上这个早晚高峰的节目了，就有的时候是现在依然是替班嘛，但是依然领导们已经很放心让我自己来上了，所以算一算哇，天文来到925也已经快两年，差不多两年了吧。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非常的认可天文了，尤其是在早上音乐早餐的时候，非常多的朋友来一起互动，所以非常要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于我的认可。好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加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最近这些成品油的价格。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期也是正式开启了，所以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昨天包括今天已经开始正式的加油了呢？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的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也就是6月18号的24点到7月3号的24点，国际油价震荡下降，那也就是7月3号24点起，也就是可以说今天7月4号的零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950和915元。那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了0.5

0.75元、0.79元和0.78元。所以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算一笔账，如果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37.5元。那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了年内的最大的一个降幅。以日常出行为例吧，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那100公里的平均油耗8升来计算，在下次调价窗口期，也就是2026年7月17号24点开始之前，单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56块钱左右。那物流行业方面呢，重型卡车按照每个月行驶10000公里，100公里耗油38升来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83元左右。所以如果最近大家油箱就是已经见底了，赶快去加油吧，现在的油价非常的便宜了，也来了一轮大降价。那另外呢，今天我们的气温也是同样很高，尤其是在白天会有一些高热呀高湿的情况，所以很多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夏天觉得睡眠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了，就是可能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得这个温度呀太高了，然后呢翻了一会儿身也觉得床单都湿了，全部都是汗啊、要么就是睡到这个半夜热醒了，非常黏腻难受，眼看着也要入伏天了，天气越来越热了。那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好物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双向的凉感抗菌的冰爽凉席三件套。这款双向凉感的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呢，用的是进口的凉感纤维，可不是那种普通的面料能够比的，摸上去非常的厚实，透气性也特别的好，夏天睡觉出汗多的朋友也能够快速排出去，一点都不粘身。它采用的呢是一个双向变频智能的冷冻的技术，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的小空调，特别神奇啊，它能够跟着你的体温的变化来自动双向调温，就是皮肤一旦触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左右，就跟有人在你旁边轻轻的给你扇扇子一样，非常的舒服，而且完全没有那种竹凉席的那种扎人的冰凉感，所以我们也叫它凉而不冰，刚刚好。凉感呢也能够一直在线，从躺下一直到你睡一晚上睡醒，全程都是清清爽爽的。那市场价平均要600-700的这样一个双向的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我们频率推出的重磅宠粉福利，凉席加上两个枕套这样一个三件套的组合，这个凉席呢是150厘米乘上200厘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元。那如果是1.8米乘上2米的双人款，只要399元。这个凉席而且还有5种颜色来供大家选择，有奥利维亚金、奥利维亚星辉、托斯卡纳白、托斯卡纳金、托斯卡纳星辉，每款颜色都特别好看。如果现在下单呢，还搭配到了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也很体面，自用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也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障，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套。所以现在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这个凉席的魅力的话，可以登录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您回复凉席这两个字，回复凉席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

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这样的一些出行的服务。那为了扎实做好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活动期间市民游客的出行保障工作，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科学调配运力、配齐人物物资，完善了组织应急的流程，全方位做好公交接驳、大客流疏散、现场运营服务等各项保障任务，全力守护好群众安全顺畅出行。那首先一健全到了应急组织的架构，层层压实来保障责任。本届啤酒节的公交保障工作可以说严格遵循的就是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原则，成立了一个专项的应急指挥部，设立了应急突发的保障组以及舆情信息保障组等等，构建了统一指挥、分工清晰、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的完整应急保障体系。零二也是分级调配到了一个充足的运力，多点分区来接驳疏散。公司设置在太阳岛中区的停车场，包括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冰雪大世界的 B3 停车场，包括冰花北路、冰雪大世界的 C1 停车场，一共是五大备勤的点位，可以根据现场的客流情况来动态调配这个车辆的运力，最高可以投入240台公交车辆分区开展客流的转运，各点位分工明确，线路清晰。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想感受一下这个我们哈尔滨啤酒节的这样的一个啤酒魅力的话，推荐大家还是我们公共交通出行吧。其实包括前段时间的草莓音乐节，因为我也是去现场了嘛，我去了2天，非常的方便，也是同样的有很多的公交做接驳，包括地铁也是运行的特别好，但是呢停车场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点拥挤了。所以还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冰雪大世界的我们的国际啤酒节，首先选择的就是地铁出行，另外就是公交出行，非常的方便。

17:27，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言语吉来问候老师，天文小哥辛苦了，今天是五个小时。对，今天是五个小时，因为晚上要替泽南嘛，因为泽南是带队去凤凰山了，所以来替一下今天晚上的温暖回家路。今天是周六了，是不是各位很多好朋友们都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晚上的时间吃完晚饭会出去玩呢？大家在周末有什么样的出行的打算呢？打算去哪里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看你的周末好去处都有哪些。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夏天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听。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瞬间很幸福。

晚上的17:3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来代班主持温暖回家路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4号夜间到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4号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午长上至可达中雨。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5号夜间西部和中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主城区呼兰双城可达到中到大雨，东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6号夜间西部和中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呼兰主城区双城可达中雨，其他区域多云。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那未来3天全市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并且会断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气性的天气。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会增大，需要注意防范。也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白天时段高湿高热，体感会感觉又有一点闷热，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看看大家的留言吧。风平浪静说了，说这个这天热呀，适合在家里面凉快的看个电影或电视剧，吃点小零食，是这么想的。是的，非常正确。在这样的一个午后，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觉得在家里面蜗居一下，然后呢喝点小饮料啊，凉凉爽爽的，清清爽爽的，然后看个电视剧，吃点小零食，非常非常的惬意。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生活状态。一夜平中也来问候老师天文，傍晚快乐，傍晚快乐呀。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莺，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是一首非常温暖又治愈的歌，来自黄莺，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我们最近的一些天气的状况，虽然是有很多雨水的降临，但是呢这个气温稍微还是有一点高的啊。但是你要是和南方相比，我们这个哈尔滨的气温简直就是太舒服了，包括现在体感上也是非常的凉爽的。暑假来了，那六娃大军也已经是蓄势待发了。根据某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假气候清凉，生活节奏慢的城市展现出来了更加强大的吸引力。那其中我们的哈尔滨也是进入到了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十大热门城市。因为暑假到了嘛，出行不再只是去哪儿玩，正在变成了去哪儿住一段时间。对于很多的亲子家庭来说，旅居既能够避开高温，也能够减少频繁换酒店呀赶行程所带来的疲惫，所以这种需求也直接带动了旅居热。数据显示，暑假连住7天以

上的订单量同比增长11%，连住15天以上的旅居订单量同比增长都达到了22%。那另外在目的地的选择上，气候凉爽、生活节奏舒缓、民宿供给丰富的地区会更加受到大家的欢迎。据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当中，预订量最高的前10个城市包括哈尔滨。我们的冰城夏都是具备气候舒适、自然资源丰富、生活配套成熟等特点，既适合亲子家庭前来避暑，也适合游客在暑期放慢节奏住下来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从人群结构来看，30到45岁拖家带口的中年群体是暑假旅居的主力，他们的订单占比超过了54%。那其中80后订单占比超过了30%，在所有年龄段当中是最高的。这些订单当中，携带儿童的比例都已经超过了70%。在旅居场景当中，3居室、4居室等适合大家庭或多个家庭一起生活的房型，同比增速超过25%，在所有房型当中增速最快。带有亲子精选、格调庭院等标签的民宿热度领跑，所以对于家庭游客来说，民宿里的客厅、厨房、庭院和多卧室的空间和暑假旅居是最为适配的。真的是一到了夏天，有很多的南方的游客呀、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哈尔滨。包括我最近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看到了一位博主，他是自己一个人来哈尔滨的。他说：“哇，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本来是在这个路边吃点烧烤喝点啤酒，虽然熬了一会儿夜，发现了这个凌晨2-3点钟哈尔滨天就已经天亮了，于是他也不打算睡觉了，突发奇想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就去我们防洪纪念塔江边去看日出了。于是在江边的时候发现了已经有很多的人已经坐一排了，大家都是来看日出的。然后问了他们之后才发现大家都不认识，全部都是刚刚认识的，也是每个人都拿了一听啤酒，然后在那里一边喝一边交朋友一边看日出。我觉得这种方式真的非常的惬意，非常的有生活当中的烟火气。现在是暑期，可以说文旅的市场依然在持续的升温，我们黑龙江酒店的预订量也是同比增加了近40%。7月2号，一个旅行网站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截止到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0%，那包车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64%，暑运大幕同步拉开，交通运力持续加满。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暑运自7月1号开始正式启动，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2个月的时间。那暑运期间，全局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34.0万人次，同比增长2.1%。哈尔滨等省内避暑热门目的地也将会迎来持续的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通过加密列车班次、增开旅游专列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的顺畅出行。从全国市场来看，近一周暑期旅游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40%，亲子游客和大学生群体成为了暑期出游的主力军。目前旅游预订量同比分别增长31%和58%，休闲避暑也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暑期旅游的主题的流行。那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的目的地预订量也是增长的尤为显著，所以今年暑期研学游热度也持续走高，游玩品类不断丰富。所以大家有没有在这个街边或者是在很多的场景当中看到很多来研学的小朋友啊，或者说来旅行的南方的游客、外地的游客呀？如果大家有这种问路的，大家一定要非常的热情啊，因为他们都会觉得哇，这个东北人真的好热情啊。就是哪怕一个人说哎呦我这个好像走错地方了，那个人可能不认识，也没有被这个路人所这个询问，都会说哎你这个走错了，你应该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很多的朋友都会，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会觉得哇，原来北方人都是这样的呀。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草蜢，叫做《半点心》，时间是17:4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最近呢，有不少的市民在哈尔滨马家沟和儿童公园段邂逅到了灵动的景致，有数只野生的鸳鸯频频现身河面，自在觅食，悠然栖息，成为了冰城夏日当中滨河岸边一道鲜活的生态风景线。记者在现场看到，盛夏时节的马家沟儿童公园段水清岸静，绿意盎然，澄澈的河面波光粼粼，数只鸳鸯在水面上游曳，它们时而结伴逐波畅游，划过碧水泛起层层涟漪，时而低头潜入水中觅食嬉戏，身姿灵动轻盈，时而停靠岸边梳理羽翼停歇静养，为河道增添了生机与活力。有朋友说了，说我家就住在附近，以前这段河道很少能够看到水鸟，现在连鸳鸯都来安家了。在沿河散步的这个王女士就是这样说到的，所以如今这群鸳鸯成为了河道边的亮眼景致。那不少在马家沟这个绿道散步的市民偶遇之后呢，都会用手机来记录下鸳鸯戏水的画面。所以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各位有没有邂逅鸳鸯的朋友呢？有没有敢去过这个马家沟儿童公园段看到这个小鸳鸯的身影吗？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哈尔滨有非常非常多的去处可以去了，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致啊。刚刚在昨天我记得在新闻当中也和大家播报了，这个有荇菜啊，在河面上有荇菜，就是那种参差荇菜的那个荇菜，非常的漂亮，包括现在看还有鸳鸯。当然了，如果你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不一样的魅力的话，今年夏天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非遗签灯会，也并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在园区冰雪秀场当中

中上演，多国艺术家会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的早鸟票是每张50元，非遗尖灯会占地大概是12万平方米，融合到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的光影科技、传统的民俗演绎，呈现出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现在呢，早鸟票是每张仅售29.9元，29.9块，所以游客朋友们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或者是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一些资讯的内容吧。昨天哈尔滨市消费者协会公益志愿律师团线上法律咨询通道正式开通了。从即日起，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端微信、支付宝搜索消协315小程序，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即可以获得市消协公益律师团的律师的专业法律咨询服务。那三月份，市消协通过发布了招募公告，遴选了14家律师事务所，组建了哈尔滨市消费者第一届公益志愿律师团。经过各律师团成员单位的推荐，现已对48名公益律师进行了系统录入，正式入驻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协作团队板块，为后续开展投诉公单协办、线上公益法律咨询值班奠定了基础。该线上咨询通道面向全体消费者免费开放，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咨询覆盖范围日常消费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法律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像预付时的消费纠纷、产品质量争议、合同条款争议、网络购物纠纷等等。所以如果现在大家在网络上或者是在线下各种各样的一些可能碰到了一些纠纷问题啊，产生了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不必要的问题，都可以登录到我们这个消协315小程序当中，进行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选择我们免费公益的律师进行帮助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视频号当中啊，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夏天一定要去露营。哎，真的是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种户外的露营季，包括有很多朋友在走访看到了，说为了满足市民户外出游、野餐、露营的消费需求，部分商场超市也是提前布局，开辟了一个专属的展区，集中售卖露营装备、烧烤用具。比如说生鲜市场升级到了烧烤食材的供应，推出了多款腌制半成品的食材。贴心的便民服务，丰富的品类选择，也是受到了广大市民的青睐，点燃了夏日户外消费的热潮。那随着户外休闲热潮的兴起，我市多家商超也是专门搭建起了露营用品展台，以暂时满足市民户外出游采购的需求。比如说在群力的银泰城负一层的嘉德乐超市，超市入口核心区就已经布置了专属的露营展台，其中陈列了一次性的餐具，包括烧烤的烤肉签、小包装的食用油、便携厨具以及帐篷等各类的户外用品，可以说品类非常的齐全，选购便捷，为大家筹备露营装备也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随着暑期的临近，露营、近郊出游的市民大幅增多，各类户外装备的咨询量和销售量也是迎来了一个明显的上涨。户外露营热潮带来了消费，尤其是烧烤消费的升温。我们市生鲜超市牛羊肉的销量可以说是稳步增长了，便捷的预制烧烤半成品更是成为了很多市民选购的热门。那在群力的一家大型生鲜超市当中，每到这样一个周末，牛羊肉销售展柜便会人气爆棚。那目前超市的牛肋条、牛上脑的售价是每斤35.8块，牛腱子售价是每斤36.8块，亲民的价格，新鲜的食材备受市民的青睐。当然了，那为了适配像户外烧烤的需求，超市在生鲜肉类的柜台旁边也是专门设置了一个烧烤的半成品的专属售卖区，食材品类十分的丰富，涵盖了像秘制腌制的牛羊肉、鸡翅中、五花肉、梅花肉以及心管、金皮等等特色的烧烤食材，来全方位满足市民户外的野餐、家庭聚会的多样口味的需求。所以真的是天气一热了，大家真的是很喜欢出门走一走，就是感觉大家在这样一个冬天憋了一冬天，终于这个天气暖和了，然后白天变长了，赶快约上三五好友就出去了。
然后稍

统啊，野餐呀，去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方，远郊、近郊，来自不同的野餐，然后回到家就会觉得哇，这个家里面还是很闷很热。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夏天去时垫一些凉席啊，但是可能传统的凉席，首先就是那种竹的凉席，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凉席会夹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至少我小的时候住那种凉席的时候，一翻身就夹的肉非常非常的疼。那今天我们925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的凉席呢，是可以给大家解决了传统凉席最难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清洁。啊，身上出汗，可能床上常年都是潮湿的，尤其到了夏天，缝隙里面藏污纳垢，特别容易滋生像螨虫啊、细菌，很多人的后背长痘，哎，皮肤瘙痒，可能就是凉席惹的祸。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的三件套，加入了纳米的抗菌层，抗菌率能够达到 99%， 这可不是随便瞎吹的啊，是有官方认证的，用着是绝对安全安心的。而且这个凉席清洁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无论是像血渍啊，还是宝宝尿床留下来的尿渍，拿这个湿毛巾一擦就非常的干净，一点痕迹都不留。那如果你想要洗的时候往洗衣机里面一扔，调成这样一个温和的模式，十几分钟就能洗得干干净净。关键是它还经过了这个预缩水的处理，洗完之后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儿，哎，怎么洗都跟新的一样。所以夏天如果大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哎呦这个很热呀，身上很黏呀，床单、被罩都很潮湿啊，真的是应该铺一个凉席了。现在的凉席非常的高科技，不是我们那种传统的凉席了，像草垫子一样那种凉席。这款双向的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平时如果没有六七百是买不到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讲到了100套的专属福利，三件套的组合，凉席加上两个枕套，比如说这个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元，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99元，而且还有5款颜色来供大家选择，每个人都能够选到非常适合的颜色。其实大家可能觉得一提到凉席就是小的时候那种家里面铺的那种凉席，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凉席的照片图片是什么样子的，你一定会非常心动的，非常合适。现在下单呢还搭配送上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了。平时去商场啊，200-300顶多买一个普通的那种凉席，今天同样的钱直接拿下大品牌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套，售完即止。现在就赶快登录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凉席这两个字，回复凉席这两个字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元。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如果你也是觉得每天晚上睡觉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觉得床单被罩黏黏的湿湿的，应该换一个凉席了。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回复凉席这两个字，回复凉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然后图片当中呢会有我们这个凉席的是什么样子，然后5款颜色都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凉席跟大家传统意义当中的凉席真的是不一样的。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凉席，回复凉席就可以下单了。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同高速佳木斯往哈尔滨的方向 K196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大家注意避让。

的人却不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莎和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7:55，哇，今个一个小时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也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那我们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来替班的天文。今天是周六，祝各位晚上好，也要祝各位周末快乐，下次见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大家好，我叫子妍。
1: 子燕强，
0: 我叫子妍，我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对，我今年上了一个辩论形式的综艺节目啊，开始被一些人认识，然后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我感觉这件事还挺爽的。因为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啊，一晚上的时间，我的微博粉丝量翻了10倍，达到了3000多。啊，那期的辩题我还记得很清楚，就上了一次热搜嘛。那期的辩题叫做“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我的持方是不该回。第二天就被我领导叫去谈话了。还有一些同事通过办公软件给我发来消息，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也没什么事，我就看看你回不回。我当时立论里的一句话叫以回为之父，是不小心登上了热搜，而且是上了热搜第一的位置。哇，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上到那么高的位置，而且我觉得并没有很多人认识我，因为第二天就有同事看到我就说，哎，昨天那个以回为之父你看了吗？我说我看了。他说，哎，那个人跟你重名。很多朋友很关心我说，上了节目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是不是挣到钱了，是吧？谁谁谁现在出场费可高了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然后我也去尝试问了一下我现在的出场费，我就不说具体是多少数字了啊，我这么说吧，我是唯一一个我自己就能请得起的艺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商务活动里啊，我还问人家，我说你们为什么找我来，他们的回答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呼兰太贵了，就他们想请呼兰但是请不起，他们觉得我跟呼兰长得像，就好像他们进了一种那种艺人的销售网站，打开呼兰的购买界面，点击放到购物车，结账的时候发现余额不足，于是退回购买页面，发现下边写着一行猜你喜欢。
2: 我是杨文强。
0: 我之所以讲这个段子啊，就是在座来了好多的朋友，倘若说您的公司之后办商务活动办年会之类的想请呼兰请不起的话，那你们就别办了好吗？啊，请个脱口秀演员还要找平替哈。
3: 他们现在基本上就如果不能四登就一登也不给了，就没有必要了。
4: 对，
0: 我真的觉得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因为我觉得下班之后就不应该有工作消息。而且最可气的是那帮办公软件的产品经理还老在那说，哎呀，我们设计一个产品要从用户需求出发。我觉得你要是真从用户需求出发，一个办公软件到了晚上6点应该自动停止运行，谁在运行手机直接爆炸，一人加班全家遭殃，这才叫真正的从用户需求出发。而且好多朋友问我，就是你经常加班你是怎么适应职场的这种生活的，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会给自己想办法的人，就是我会，你看加班这个问题啊，职场里太快了，我会在生活里找一些慢节奏的东西去中和，比如说我每年都会追一部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哇，那个节奏太让我舒服了，我觉得听里面的东北话，哇，这东北话太好听了，我觉得听东北话有一种被 PUA 的幸福感。就东北话有这么几个特点，东北人第一个特点，东北人喜欢用问题回答问题，俩人一上面，哎，李哥你咋来呢，我咋就不能来呢，我觉得我被说服了，对，他能来啊，有啥不能来的呀。第二个特点，你跟东北人说话，你永远感觉到他旁边是有人的，他不是一个人。你跟一个东北大哥吵架，动不动给你来句，你别跟我俩装啊，你跟谁俩，我想那个人在哪儿还有个人呢，这是我。第三个特点，东北话的核心科技就是要啥像啥，说妈我想吃雪糕，我看你像个雪糕，妈我想吃肘子，我看你像个肘子。我就特别希望我老板是个东北人，我就可以跟他说，老板咱那个经理位置已经空了1年多了，咱那个经理，老板说我看你像个经理，我说谢谢老板，等了你1年了，逮着你了。我觉得集东北话于大成哥，就是每年我要看的这部电视剧就是乡村爱情，哇，里边两个角色我太爱了，刘能和赵四。每当在工作里在职场里面加班什么遇到一些负面情绪，我都在想，如果我们都能用刘能和赵四的方式去沟通，那么可能很多矛盾就不会产生。就比如经理过来催你进度，
5: 哎，这活啥钱做完，
0: 就你慢慢来，不着急是吧？我也不着急。我说那那怎么也得两周吧。你别整那没用的，一周能行不？谢谢大家，愿你们今晚过得开心。我是子音。
4: 你挺忙啊，狗子。谢谢子音。好，子音，这周过。

0: 报幕员这小姐
1: 啊，
0: 叫宋丹红。
1: 对
0: 啊，一报下边是相声李国祥、杜国之
1: 啊。
0: 你看楼上楼下一千多位观众，
1: 嗯，
0: 哇，热烈鼓掌欢迎，
1: 都认识咱们。
0: 不过我们天津卫的观众鼓掌啊，
1: 啊，
0: 是绑着力的
1: 哦，
0: 时而厚，
1: 对，
0: 有水平。
1: 哎，
0: 他鼓掌欢迎啊，
1: 啊，
0: 有目标的。
1: 哦，这还有目标。
0: 如果我要讲对的话，劳您驾，您再补一回掌。
1: 可以。
0: 大伙儿鼓掌欢迎，主要欢迎谁呢？
1: 欢迎谁呢？
0: 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主要就是欢迎我老李一个人。
1: 好，
0: 谢谢老李来，谢谢谢谢。
1: 您说各位鼓掌嘛，是欢迎你一个人。
0: 我们是电视的朋友，大伙儿都知道我脑子快、嘴快，
1: 嗯，
0: 我演出特别卖力气，
1: 嗯，
0: 所以说欢迎我。
1: 哦，欢迎你。
0: 对。
1: 那么我呢？
0: 你呀，
1: 啊，嗯。
0: 你跟我就是电灯泡上抹浆子，
1: 这话怎么讲？
0: 沾沾光。
1: 对，您呢说的不对，
0: 我说的正确。
1: 这场节目是咱两个人表演，
0: 我是主演，
1: 有的观众爱听你，
0: 哦，
1: 他也有的观众爱听我呀，
0: 那可不一定。
1: 有看见了吗？
0: 哦，
1: 有的观众是给你鼓掌的，也有很多观众是给我鼓掌的，我也谢谢大家。嗯，哎。有没有给我鼓掌的？
0: 你说这有给你鼓掌的，
1: 就是，
0: 凡是鼓掌的都是你表叔。
1: 这说
0: 的，讲句笑话啊，不说不笑不热闹。
1: 对，
0: 为什么大伙欢迎程度，我老李要超过你老杜呢？
1: 为什么呢？
0: 刚才我说的清楚，
1: 嗯，
0: 一个是我嘴快，
1: 哦，
0: 我说话快而不乱；二一个我反应快，我脑子比你脑子快。
1: 这您可说错了，
0: 是说对了，
1: 我的脑子比你快，
0: 你脑子慢，
1: 没那个事儿，
0: 五大三粗的
1: 啊，
0: 你比我慢多，
1: 我比你快得多。
0: 你要说你脑子比我快，当着楼上楼下各位观众，咱考察一下
1: 啊，
0: 看看谁脑子快。
1: 行，
0: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脑子慢，你回答不上来，
1: 你随便问，没有我答不上来，
0: 答上来我请客，
1: 可以，
0: 马上请你吃香蕉皮，
1: 拿过来您弄。没有请香蕉皮的，
0: 说错了，马上请你吃香蕉。
1: 哎，
0: 各位观众帮忙
1: 啊，
0: 给我们两个做个临时开饭，
1: 可以
0: 看看我们哥俩谁脑子快。
1: 嗯，
0: 我问的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他都反应不过来，
1: 没那事儿，
0: 他马上就答错了
1: 啊。
0: 如果他答错了，老几位，你给他鼓鼓掌，
1: 鼓鼓掌。
0: 您这一鼓掌，代表我李国祥聪明
1: 啊，
0: 杜国之太笨了。
1: 你呀，就问吧。
0: 我问的这个简单问题啊，万一他要答上来呢，也希望您鼓鼓掌
1: 啊。
0: 您这一鼓掌，等于给我来个黄牌警告
1: 啊，
0: 证明我这个同志讲话不负责任，说明您老杜比我聪明。楼上楼下，拜托了啊。我先把问题摆清楚了，
1: 啊，
0: 然后再来问你。
1: 可以，
0: 不欺负你
1: 啊。
0: 先把问题摆清楚了，
1: 嗯，
0: 这样就好回答。
1: 嗯，
0: 你说咱们一年一共有几个月？
1: 一年有12个月。
0: 就摆清楚了，老几位，我问去了。
1: 问吧。
0: 要答错了，您再鼓掌。
1: 问，
0: 一年12个月，你说在哪个月里头有28天？
1: 马上就告诉你，
0: 对，
1: 二月里有28天。
0: 你这是胡说八道。
1: 怎么呢？
0: 哪个月都有28天？
1: 对。
0: 怎么样？
1: 哎呀，各位，我叫他给绕住了，您看见了吗？
0: 你脑子太慢了，
1: 哎，你问点别的行吗？
0: 干脆我给你转转面子，你后台喝茶去吧。
1: 问点别的，
0: 你说说咱们在座的观众朋友
1: 啊，
0: 包括咱们哥俩，
1: 嗯，
0: 走在马路上说两句客气话
1: 啊，
0: 谈谈工作，
1: 嗯，
0: 谈谈学习，
1: 嗯，
0: 脸上的表情啊，是客客气气、谦虚点好啊，还是大模大样、撇着大嘴、骄傲点好啊？
1: 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
0: 你好回答，
1: 当然是谦虚好，骄傲不好。
0: 有进步。哎，你再说一遍，什么是好的？
1: 谦虚。最好啊，
0: 老杜，你答对了，
1: 答对了，
0: 50%。
1: 哎，我还没全对。
0: 谦虚好，写完这仨字后边挂一客服，
1: 嗯，
0: 客服里边写上几个字？
1: 哪几个字？
0: 写上适度的谦虚好。
1: 什么叫适度的谦虚好啊？
0: 就是别过火，别过分。
1: 嗯，
0: 过火过分了就起副作用了。
1: 哦，
0: 咱们天然吃菜啊，必须得搁点盐。
1: 对，
0: 没有盐它不咸。
1: 嗯，
0: 但盐搁太多了吧就不咸了
1: 啊，
0: 就苦了。
1: 嗯，
0: 这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椒多了不粘。
1: 对，
0: 木匠多了盖歪房，萝卜筷子不洗泥。
1: 啊，
0: 人多了打瞎乱，鸡多了不下蛋。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咱们天津人爱吃对虾
1: 啊，
0: 那个玩意儿蘸青倍儿绿，炸出来又红又亮，
1: 好吃，
0: 多好吃
1: 啊！
0: 好吃是好吃
1: 啊，
0: 老几位也得适度的吃
1: 哦，
0: 一顿吃6斤半
1: 行吗？
0: 吃上4个星期
1: 啊，
0: 一打嗝，啊，下降过。
1: 也没有那么吃的，
0: 谦虚是好的，
1: 嗯，
0: 过火就不好了。
1: 哦，
0: 你比方说咱哥俩，
1: 咱们俩人
0: 走在马路上，
1: 嗯，
0: 说两句客气话，
1: 嗯，
0: 你跟我适度的谦虚谦虚，
1: 嗯，
0: 我跟你适当的客气客气，嗯，观众一听还得说是老李，
1: 嗯，
0: 老杜，这哥俩说话4个大字。
1: 哪4个大字？
0: 一对君子。
1: 哦，咱俩是一对君子，
0: 有文化，一对君子。
1: 哎，李老师，
0: 对，
1: 您比方说咱们俩人说话的时候要是过分的谦虚， 过火的客气呢？
0: 这学生有个道理
1: 啊，
0: 过分谦虚等于骄傲
1: 啊。
0: 你跟我说话过分谦虚
1: 行吗？
0: 我跟你。

0: 客气，
1: 那多好，
0: 那是互相骄傲，互相嘲笑
1: 啊！
0: 说着说着不像人话
1: 啊！
0: 观众一听，哇哈哈大笑
1: 啊！
0: 最后也送咱俩四个大字，甭问，
1: 也是一对君子，
0: 一对冷子，
1: 对，冷的
0: 还是角铁做的。
1: 我不相信，
0: 不相信，咱俩比赛吧，
1: 这还可以表演一下。
0: 咱们两个就做一次简单的讲话，
1: 行？
0: 你就跟我过分的那么谦虚
1: 啊，
0: 我就跟你过火的那么客气。
1: 比赛一回谦虚，
0: 用不了二十分钟，楼上楼下观众会乐坏了。
1: 看咱俩谁谦虚，
0: 说着说着就不像中国话了。
1: 好，
0: 来了，
1: 我一拍这木头就开始啊，
0: 开始。
1: 哎呀，
0: 好好，
1: 李伯祥同志，
0: 杜光之同志，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您好，
0: 不客气，
1: 我给您鞠躬，
0: 那我给您鞠躬。
1: 我给您作揖，
0: 哪个吧？我给您作揖，
1: 我给您请安。
0: 大个子，我给您请安。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怎么您这里还有端肘啊？
0: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道理
1: 啊。
0: 客气过火就是不像样。
1: 哎，各位，这就要看我们俩谁谦虚了。
0: 几位，看我们哥俩到这谁客气了啊？
1: 哎呀，你是老李，
0: 不敢当。您是老杜，
1: 您是李大哥。
0: 哪儿的话，您是杜仁兄，
1: 您是李老师，
0: 您是杜先生。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的相声艺术好，
0: 您的表演水平高，
1: 你比我好，
0: 你比我强，
1: 你是相声界的英雄，
0: 你是文艺界的好汉，
1: 你是英雄，
0: 你是好汉，
1: 你是标兵，
0: 你是模范，
1: 你是明星，
0: 你是光源，
1: 你是灯塔，
0: 你是火焰，
1: 你是红遍全国，
0: 你是光辉灿烂，
1: 你是太阳光，
0: 你是紫外线。
1: 你是打火机，
0: 你是大手电，
1: 你是信号灯，
0: 你是照明弹。
1: 我的天花，有这么大个照明弹，
0: 说明您的光圈比我亮得多呀。
1: 好，这么说我还得跟他谦虚，
0: 这么说咱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李老师，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好有一比，
0: 我的相声艺术比作何来？
1: 好比作蝎子拉屎。
0: 蝎子拉屎这句话怎么讲？
1: 独一份儿。
0: 我还翘着腕，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1: 嗯，
0: 不敢当，杜老师。要论说相声，您是澡堂子里边的拖鞋，
1: 这怎么讲？
0: 找不着对儿。
1: 是啊，
0: 没
1: 错。那我也比不了您，
0: 我比不上您。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那是猴骑骆驼。
0: 猴骑骆驼怎么讲？
1: 高人一头。
0: 不敢当，要论说相声，您是屎个浪擦鸡毛，
1: 这怎么讲？
0: 全中国就你这么一个鸟。
1: 哎，我有你那么比的吗？
0: 客气吧，
1: 那我也比不了您，
0: 我比不上您。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
0: 嗯，
1: 好比做天津卫小刘庄的青萝卜。
0: 我比小刘庄的青萝卜。
1: 哎，
0: 这句话怎么讲？
1: 您是本本的，
0: 太捧场了，我还本本的
1: 啊。
0: 要是说相声，您这老坛的屁股，
1: 这是
0: 好家伙，您嘚嘚的。
1: 什么呀？
0: 别我客气
1: 啊！哎呀，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其他方面比我好，
0: 您别的地方比我强，
1: 我各方面都不如您，
0: 我哪一点都比你差得多。
1: 我媳妇儿就没您媳妇儿好，
0: 哪儿的话，我媳妇儿没你媳妇儿哏儿
1: 哏儿。我媳妇儿不贤惠，
0: 我媳妇儿是一大老粗，
1: 我媳妇儿老管我叫败家子儿，
0: 我这媳妇儿老管我叫寡子哏儿。
1: 是啊。我媳妇儿不会做饭，
0: 哎呀，我那媳妇儿笨的连菜都不会炒。
1: 哎，我媳妇儿蒸出那馒头来
0: 怎么样？
1: 苍蝇那么一闻呢，
0: 如何？
1: 熏得直撞脑袋。
0: 啊，我媳妇儿炒出那鸡蛋来
1: 啊，
0: 连狗吃完了都恶心。
1: 不，您这玩意儿太难吃了，
0: 手艺太差了。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我儿子没您儿子好。
0: 哪儿的话，我儿子没你儿子强。
1: 我儿子不好好上学，
0: 我儿子天天旷课。
1: 我儿子太笨了，
0: 我儿子太傻了。
1: 我儿子不文明，
0: 我儿子不礼貌。
1: 我儿子太不懂事，
0: 我儿子没大没小。
1: 我那倒了霉的儿子
0: 怎么样你了？
1: 这几天见着我总管我喊老同志。
0: 别提了，我这个倒霉孩子
1: 啊，
0: 打上个星期二要跟我拜把兄弟。
1: 不。哎呀，您这叫什么孩子？这是，
0: 这是我的错误，养不教，父之过。
1: 这么说还得跟他谦虚，
0: 这么说吧，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要跟您比啊，
0: 怎么样？
1: 我的工资比您低，
0: 您谦虚；跟你比，我的收入比你早，
1: 我低得可怜，
0: 我守得要命。
1: 您算
0: 算什么？
1: 我全年的工资啊，还不够您吃桌酒席的呢。
0: 客气了，我一年的工资不够您吃顿早点的。
1: 我这点工资啊，还不够您喝杯酒的呢。
0: 我这点工资不够您抽一根烟卷的。
1: 我这点工资
0: 如何？
1: 还不够您吃块糖的。
0: 我这点工资不够您喝一碗白开水的。
1: 我这点工资
0: 怎么样？
1: 还不够您买根牙签剔牙的呢。
0: 太客气了，我这点工资
1: 啊，
0: 还不够您买张手纸擦屁股的呢。我
1: 的
0: 我
1: 不是跟您客气吗？
0: 你也太客气，
1: 一点不好吗？
0: 有你那么谦虚，
1: 您不说的客气吗？
0: 不行，我还得跟他谦虚，
1: 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0: 李老师，
1: 杜老师，
0: 要跟您比呀、
1: 啊？怎么样？
0: 我比您穷，
1: 跟你比呀、啊？
0: 我比你困难，
1: 我比您穷，
0: 我比你困难的多。
1: 您算算
0: 什么？
1: 我们家呀，早晚才吃一顿饭，
0: 我们家三天才喝半碗粥。
1: 我们家的人呢，二年半才理一次发。
0: 我们家的人呢，掉河里才算洗一回澡。
1: 是啊，我们家人口太多。
0: 哎呀，我们家严重超员呐！
1: 平常的时候
0: 怎么样您？
1: 我们家六口人才穿一条裤子，
0: 比我强多了。
1: 你怎么样？
0: 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八口人就盖一口罩。
1: 哇、哎！你等会儿吧。哎呀，你们家这人都是蝈蝈。
0: 你们家人才拥护鲁了
1: 哦，你可不爱听，
0: 不客气嘛。
1: 哎呀，我还得跟他谦虚，
0: 不行，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周老师，
1: 要跟您比呀、啊，
0: 怎么样？
1: 我的命太苦了，
0: 跟你比，我命太薄了，
1: 我太悲惨，
0: 我太伤感了。
1: 您算算，
0: 算什么？
1: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0: 您怎么样？
1: 我连一任总统我都没做过，
0: 别提那个，我今年五十多岁了，我连一天皇上还没当过。
1: 这省长啊是没我的份儿，
0: 老几位那个市长也没我的号了。
1: 这天津市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当不上，
0: 这天津文联的副主席我算没希望了。
1: 退了休我就是个普通演员了，
0: 烂到死我就是个临时工了。
1: 我没坐过汽车，
0: 我没蹬过三轮，
1: 我没坐过马车，
0: 我愣没骑过毛驴。
1: 我的命太苦了，
0: 我命太薄了。
1: 您算
0: 算什么？
1: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0: 怎么样你了？
1: 我连一天妇产医院我都没住过。
0: 您比我强多了，
1: 你怎么样？
0: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我连一个孩子还没养我呢，
1: 太荒诞了。

0: 相声演员马军、
1: 思雨
0: 上台鞠躬，感谢您的支持。
1: 是，
0: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很简单，
1: 但是呈现的内容特别精彩，
0: 而且我们这舞台画面挺有意思。
1: 比如。

0: 您看我们俩一高一矮，
1: 一胖一瘦，
0: 一俊一丑，
1: 一人一狗。
0: 哎狗像话吗？
1: 着急干嘛呢？
0: 您都说我是狗，我能不着急吗？
1: 大家看像吗？
0: 谁说像啊？
1: 别着急，玩笑。嗯，赔礼道歉，我请您吃饭行吗？
0: 啊，吃饭行。
1: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哦，头一道菜是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0: 这菜可大补。
1: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滑鸭，烧雏鸡，烧死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儿，什锦。你谁呀你？
0: 哥，我思雨。
1: 我没问你啊，我问他。
0: 这还有人呢？
1: 你边上站个人，你看不见吗？
0: 你老吓唬我干嘛呀，哥？
2: 他看不见我，只有你能看见我。我是你的想法啊。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没说话呀。
1: 我没问你，我问他。
0: 您问谁？
1: 这儿有个人。思雨，现在台上几个人？
0: 不是，不都咱俩吗？
1: 现在台上仨人。啊？
0: 我这是胖，不是怀孕。
1: 谁说你怀孕了？你这儿站个人，你看不见。你下去行吗？你
2: 我不下去。
0: 谁下去？
1: 不是你下去，你别倒了。你现在就走。
0: 谁现在就走？
1: 我不是说你走，不，你走行吗？哎
0: 呀，你们这太吓人了，真的，我演不了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扮我？
1: 就我腿这个长度，我扮得着你吗？哎
0: 呀，没法演了。
1: 你别走，思雨。
0: 你等会儿，这桌子是我的。哎哎
2: 哎哎哎！行了，别喊。
1: 不是，你这人太可气了，你是谁呀你？
2: 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你的想法啊。
1: 你是我的想法？
2: 就是你的思想。哎，你甭说他看不见我啊，你看台底下这么多观众了吗？他们也看不见我。你们对好了再说呀。你看也有没看见的。
1: 不是看不看见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是我的想法。
2: 你还是不信吧？
1: 不信。
2: 我这样，我能知道你下一秒想说什么，你信吗？
1: 不可能。哎，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呀？
2: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你昨天晚上也演的这段报菜名，对吗？
1: 对。
2: 说到鱼香肉丝的时候，观众
1: 报菜名里有鱼香肉丝吗？
2: 废话，你不往下编，人观众能给你鼓掌吗？行了，别整天守着那点传统不放了，整天说那点传统相声有什么意思？你得创新呢。
1: 怎么创新呢？
2: 你得唱啊。
1: 我怎么唱啊？
2: 你跟我学呀、
1: 跟你学。
2: 你看我都带着了。
1: 你带什么了？
2: 你看
1: 干嘛呀您这？
2: 你看这么一带，你看啊，这样就像说相声的了。你看看是不是、
1: 你这不就像小王八了吗？这不就
2: 小王八干什么？ Music
1: Music。 哎，
2: 大家跟我一起嗨起来好吗？我的视力能够高你好几倍，熟悉阿罗丁的我

0: 吗？
1: 看见了，
0: 不失你传统的韵味、再加上新的元素，这样说相声才是你想要的。
1: 以后我就这么说啊。
0: 想开点吧，现在相声就得这么说。哎呦，我不能跟你聊了啊，我的时间不多了，记住了啊，想开点。
1: 我怎么感觉我时间不多了呢？
0: 一定记住啊，想开点儿，
1: 想开点儿，
2: 开了，
1: 开了，
2: 开了，
1: 我想开了。
2: 你一想天开了，
1: 你吓我一跳，你是谁呀你？
2: 我是你呀、啊，
1: 我这么高吗？
2: 这种出场的方式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啊！重来。
1: 这人都怎么了？这都
2: 我是你呀、啊、
1: 你给我站起来，站站站，你是谁呀、啊、你？
2: 我问你，他是谁？
1: 他是我的想法。
2: 你就这一个想法吗？
1: 什么意思？
2: 把相声说好不就是你这辈子的要求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2: 因为我是你的想法啊。能说成他那样吗？
1: 是是是，
2: 拿个话筒，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这是要下蛋啊？这是啊，
1: 什么形容词？
2: 再说了，相声界的老前辈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1: 前辈们怎么说呀？
2: 老前辈说了，你得支棱起来呀、啊。
1: 哪个老前辈这么说过呀？
2: 那老前辈说什么了？
1: 相声以说为主。
2: 对呀，说相声，说相声。他说了吗？
1: 他没说呀。
2: 对呀，相声应该是说的。music。
1: 对，不像话吗？你说
2: 相声就应该是说的。
1: 我怎么说？
2: 你应该这么说， music。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你给我过来！
1: 哎，哎，我这相声说的怎么样？
0: 你说了吗你？
1: 我告诉你，你就这么来，你准火！
0: 我火什么火？你给我下去！你现在你就给我走！去去去去去！
1: 别忘了支棱啊！
0: 我支棱什么我？
1: 支棱！
0: 我还支棱我还？这都什么？他支棱起来了他。你是谁呀？哎，
2: 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我是你的，告诉他。你看看啊，
0: 您看看我天天都想什么呢我呀？
2: 对了啊，你脑子里不要想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哦哦哦，我是你最靠谱的想法。
0: 穿成这样还叫靠谱？
2: 你不要看我的穿着，您我的穿着只能代表你内心的狂野程度。
0: 我的妈呀！我太狂野了我。
2: 你不就想说好相声吗？
0: 是啊，
2: 让更多的人听你说相声。
0: 对，
2: 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行了。
0: 您的意思
2: 推到网络上，
0: 我直播说相声。
2: 哎，不行，
0: 直播还不行，
2: 相声不行啊？你还没明白你刚才说哪段？
0: 报菜名。
2: 咱就直播报菜名。
0: 你不是说不让说吗？
2: 谁让你说相声了啊？咱吃相声啊。嗯，上菜啊。哎，但是好像还差点什么。
0: 哦，我知道了啊，是不是差点 music？
2: music，
0: 我告诉他这干嘛呢？我，
2: 嗨，各位老铁。

0: 这是我张哥进来了吗？我跟你们说啊，张哥就爱听我说传统相声。张哥呀，老弟今天给你来段报菜名，你就看老弟生猛不生猛吧。免费的小红心给我走一走。来来来来，吃个烧花鸭。来来来来，吃个烧雏鸡。
1: 别吃了，
0: 来呀、啊，
1: 别吃了，
0: 别管了。我
1: 红娘，别吃了。
0: 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这不是，你就这么说，这才是你想要的。
1: 这就是我想要的。
0: 你别管了，你火了，这报菜名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报菜名到什么时候也得这么说。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我就纳闷了，传统相声还有人在说吗？
2: 卖菜的怎么吆喝？
3: 香菜。

0: 北边萝卜那来羊嘞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1: 呀，当阳桥前救赵云，喝醉操的百万军，姓张名为自己得，曼谷流放莽撞人。
2: 好，
1: 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2: 你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都比不了。
1: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2: 还记得这茬呢？
0: 有贼了，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赵如不咒。
1: 有贼了，
3: 卖布头你给大伙来了。
0: 哎呦。

0: 手抄起了甘草棍，把这棍棍打在陈皮上，打在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棍上。
1: 大松盆小松盆，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了要明问下场，唱到明天唱不完我唱。

0: 哎，
1: 大家好，我是周奇墨。
0: 哎呀，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啊，果然不是吃素的啊。但是我一听说呢，哎，今天的比赛有复活，我这个心里啊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现在呢就 listen to me 好不好。我是一个北漂啊，在北京呢待了9年了，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有很多问题。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每次呢都能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然后就听见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嗯、那是怎么回事？是师傅眼神不好，前两次钻错了是吧？是，嗯，我这儿呢，嗯。

0: 然后这种声音呢，不光是吵，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因为装修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啊，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在租来的房子里。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我的房子呀，
1: 这是你的呀，想买做梦去吧，但是你又睡不着了。
0: 哎，我在大城市生活呀，特别容易堵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能碰到那种路怒的司机。什么表现呢？就是车堵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啊，这个车里回荡的全是他的喘息声，就感觉他要分娩了。他要分娩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想法，撞上去，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在车里也是坐着，在牢里也是坐着。在牢里还有人聊天，在这聊天还被打差评。哎，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不在于他路怒，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他在路怒的时候呀，对你态度还特别好，那这个是最吓人的。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就感觉这个司机已经非常的暴躁了，永远在那急加速、急刹车，然后喘息，但是突然来一句：“车内温度合适吗？”没事没事，师傅，我自我调节啊，自我调节，咱们按导航走可以吗？这话说的，我下车跟着走都行啊。哎呀，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真的太厉害了。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而是用在乘客身上，就比如我的差评多，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那我以后会对司机非常的客气。打到车以后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说：“哎，师傅，哎，我到了，你可以开过来了，我就在路边啊，蓝色一男的啊，打着双闪的啊，打着。”还有在大城市生活，花销也特别大。说实话，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那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当月的那个总账单啊，我就很纳闷，就这个数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它是不是随机生成？我一个月怎么能花这么多钱？我是有充电宝没有还吗？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啊？他现在应该已经上了川藏线了吧？但是你往下滑，往下看，哎呀，一笔一笔的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是因为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就你的手机哔，这个钱就没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比如支付50啊，支付500，哎呀，支付5000，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谢谢。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不禁花，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啊，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啊，我转个1314，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大方你咋不转520、1314呢啊？我看你能转几次啊，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啊。男的还愿意比手表啊，说我这个表啊十几万，我这个几十万，至于吗？不就看个时间吗？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你拿手机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啊，我不能看，一会儿用手表看啊，要不然亏了是吧？好的，别说这么贵的表哈、啊，我爷爷啊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一样过得挺好的，就看太阳，看得特别准。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可以看太阳给选手读秒啊，苏炳添9秒83啊，真的。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呢，我肯定就不买表，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然后亲自装修，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儿，哇，
1: 我的房子呀！
0: 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一大早你钻就钻，你喊什么玩意儿啊？”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单笔借款期限最长7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今天是周末啊，本来我就是质量一个人，我们想单独就轻松点聊聊啊，聊聊车船新能源开始收车船税的事儿。但是有一位赵先生先打个电话，咱们先请您赵先生吧啊。你好，赵先生。
8: 哎，你好，老师。
7: 哎，你好啊，这肯定是我们听众的老听众了是吧？知道点一开始就打电话了啊。
8: 哎，对。
7: 啊，您说，
8: 我有台车想让你给评估一下
7: 啊。您说，你描述一下吧。
8: 2023年12月份的特斯拉的 Model X。
7: 哦
9: ，Model X。
7: 嗯。
8: 对
7: ，Model X，
8: 然后现在49,800，就5万公里呗。
7: 嗯，
8: 黑色车，白色内饰。
7: 嗯，
8: 原车原漆。
7: 嗯，
9: 自己
8: 现在
9: 啊，你说
8: 想评估一下，想评估一下多少钱现在卖的话？
9: 你自己有选装吗？
8: 没有选装，就是一个这个半拉的方向盘。
9: 当时买的时候是23款，是不是？
8: 对，23款，发票价76吧，应该。
9: 那正常的话应该是72万多的，自己有选装？
8: 嗯，有点也不多，还是
9: 有点不多。
7: 你我
9: 那跑的公里数也比较少，是不是？5万多公里？
8: 49,800，就5万公里。
9: 5万呗。
8: 对，对。
9: 你想问颜色是什么颜色？
8: 黑色的这个外观，白色内饰。
7: 质量你都没，
9: 我都没见过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X， Model S 我看着过，但是 Model X 我没见过，
7: 那个大翅膀那个
9: 是，
7: 嗯，
9: 但是现在给你个平台的参考价格吧，大概应该能在48左右吧。
7: 我们先说一下吧，赵先生，您为什么要卖掉它呢？
8: 暂时也用不上，你看这几年它也没开多少。
7: 那您平时开什么呢？
8: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腾势
9: 啊，第九。
7: 它不
8: 对，
7: 腾势第九是它的功能性可能更好，但它可比腾势第九要好得多呀。

0: 关键是哪个都开不了多少公里。我现在问问，如果这价格行的话，就卖了。
1: 我觉得价格不行，我觉得你留着吧，这玩意儿挺好的。虽然说那它是，哎，这个纯进口的，我不知道它有没有 FSD 啊，应该没有吧，进入中国的吧，是不是？
2: 双电机的。
0: 对，双电机的，
1: 是双电机。它有 FSD 吗？没有吧？
0: 你指的是 FSD 是什么？
1: 无人驾驶那个？
2: 就是
0: 那没有，他那个是收费版的。
1: 对对对，
2: 啊，
1: 因为他进入中国国内他不给安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他这玩意儿特斯拉不来，在中国有很多地方他都给封，不让使用，
2: 限制、
1: 嗯。但是你一定要卖啊！但卖我估计他给你这个价格，你好卖不上。
2: 对，终端卖价吧，应该能卖到48左右。但是这玩意儿不太好出手，一般的就是这个土话讲，一般的不太敢吵了。
0: 啊，这意思是吧？
2: 对，你想想，这玩意儿新能源特斯拉来讲，就算比较不错、比较保值的车了。对，
0: 那咱那块要是收车的话，能给啥价格？大概
2: 收车的话，一般在40出头吧，42、43左右。
0: 才差这么多呢？
2: 对，因为这个车受众人群比较少。再一个，咱们换句话讲，就是这个车可能交易周期比较长。
1: 他们一定要留出来。他别看你说他留出利润挺大，
2: 对，
1: 他经历了很长时间卖出去之后，因为他有个资金成本嘛，他就觉得不够，他一定要留出一个事儿。我劝你，还是你再回想想吧，庄先生。
2: 对呀，赔一半儿，赔一小半儿，
0: 回去再想想。
2: 对，
0: 这毕竟才两年多，不到三年。
1: 对，新能源本来很保值。我要你那腾势当时30几买的，
2: 37。
0: 差不多，
2: 35万多那款
1: 也是哪年买的？
0: 比他要早一点，
1: 22年的，
0: 差不多21、22年，对。
1: 二，那现在我估计能值一半都值不了了吧？
2: 他还不如特斯拉呢，
1: 他不如他呢，
2: 相当好了。
0: 我估计应该是，
1: 他不如他呢。咱想好吧，
0: 行
1: 不行
0: 啊？
1: 行，
0: 好，谢谢
1: 啊。别的我们也不多说了，行不行？你自己。
0: 好嘞，谢谢老师。
1: 好，也没事啊。好吧，就我们觉得老听众了，欢迎大家接着聊。我们听众呢，很多的都高端的，8211-9002和8799-7337啊，都是高配车。24年的虎八，昨天晚上不说了吗？昨晚你来的，
2: 昨晚说了，
1: 1.6T 和24年的长安的75，公里数一样，车原版原漆，选哪个啊？
2: 都是高配的
1: 啊，
2: 这俩车选的情况下，4S75 Plus
1: 啊，75啊，选75吧。虎这玩意儿吧不打卖的好啊，
2: 虎出口厉害，
1: 虎这个东西好卖的不太好。
2: 对，
1: 8211-9002还是虎吧，不是
2: 还是那个
1: 长
2: 安 CS75 Plus
1: 吧。欢迎大家，我们来收听925谈风看车市。今天真不容易，节目一开始啊，马上就有一个听众啊，赵先生高端，我们觉得啊有很多高端听众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我觉得你们打电话更方便啊。有时候你们在视频号、公号发的时候，我可能说完之后呢，你们互动也不是这么强。第二个呢，理解能力也没那么好。然后说咱俩就单单聊聊车，有些听众啊就是想喜欢车。前两天我才发现，问 X5 和 M9 到底谁好呢？整个网上都在问这事儿。那你们要是真是真心实意的想问选什么车，打电话，直接也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行和不行，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估计晚高峰今天周末已经过去了，外面特别热啊。今天好像马上进入伏天了，好像七号就进小暑了。外面感觉大家来都挺热，但我们直播间真好啊，这两天啊，真好，
2: 修的不错，
1: 挺好，空调
2: 凉快，
1: 凉快的特别爽啊，一直在开空调。如果要是像前一阵子的时候，大家知道我旁边有6个电脑，我后背的就是大屏幕都关掉了，但是我们直播间这个台子啊，就是播音。
2: 这套设备啊，
1: 播出台子特别热，所以说大家要是那时候要真是没有空调的话，我们在里面很遭罪的啊。那天好坏了一次，我就跟大家说，我下半段基本上都说胡话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跟听众说啥。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实在不方便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公号、视频号，都一起互动。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啊，这两天跟大家说的最多的是一个是我们的市补省补啊，最多市补，但是市补好像对车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另外呢，从昨天晚上刚刚出来啊，这是开始收车船税了，车船税不多啊，400来块钱，从420到480，大排量更贵啊，但新能源好像基本都是到480到头了吧，是吧？
2: 对，新能源一般的就是 2.0T 的呗，插混的
1: 啊，
2: 但一般都是小排量
1: 1.5T
2: 的。
1: 插混的啥车 2.0T 插混，我都想不起
2: 来了。黄了，
1: 是2.0T 啊，
2: 2.0这个混动的有
1: 啊，
2: 嗯，新能源一般
1: 都是小排量都420了，是吧？
2: 对，
1: 影响不大。但是从明年开始呢，啊，2027年开始，首先新能源要收全额购置税了，是吧？
2: 对，全额购置税，
1: 全额购置。另外呢，有可能预计着你们可能要收养路费了。另外呢，或者是纯电的车型也有可能呢，不收车船是有可能也会陆续收的啊，这就只是一个信号。今天无论是新京报还是新华社啊，我看那些国家级媒体都发表了，这是一个开端啊。所以说，另外也开始收税了，不是说以后一直取消你的税啊。8211-9002，以前确实买新能源占了很多便宜，是吧？
2: 那当然了，没有税，
1: 购置税没有，车船
2: 使用税没有，
1: 养路费没有，是吧？
2: 就花个电费，
1: 嗯，就花个电费，是吧？
2: 和这个保险费，
1: 嗯。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告诉你选择新能源和选择燃油车啊，在多少公里以内，或者你更适合哪个，更方便哪个。所以说呢，他俩油电同权了。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呢，我们的参与热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嗯，这两天天热是吧，看二手车人都少是吧？
2: 少，哎呀，
1: 嗯，
2: 特别少，
1: 嗯，
2: 咱也别说新车也别说二手车，你上车市溜达溜达。
1: 我昨天刘刚在这儿，没好意思说，卖140多台，我以为他怎么也得卖到170-180，平均他这一天才平均5台车。
2: 但是
1: 他很有
2: 心，他们来讲，
1: 他很有心送到你，他一天才3台车，
2: 对，就不少了
1: 啊。这是比亚迪啊，可是
2: 这是 BYD 啊，
1: 啊，这是比亚迪的王朝网啊，比亚迪的海洋网可能连100都过不了了，
2: 好像太少了吧，
1: 特别少啊。
2: 我了解的有少的，
1: 嗯，
2: 好像才小几十，
1: 啊，嗯，啊，嗯，
2: 不多啊，
1: 嗯，
2: 个别的，
1: 嗯，这是比亚迪啊，这要是，这是有电话呀，啊，嗯，行，好，他不是参与节目的。我们的是另一部电话啊，大家想参与节目的话，8799-7337，这部电话正在占线，8799-7337啊。现在好像这个月卖的，6月份卖的都不是特别好啊。
2: 基本上，反正就是同行也好啊，包括这个新车的这个同事也好啊，
1: 嗯，
2: 没有说卖的完成任务的，或者是很少啊，很少。
1: 嗯，
2: 有的个别的像其他的新能源品牌，我没说吗？
1: 嗯，
2: 就是小几十个啊。都特别特别少，
1: 嗯，
2: 竞争压力很大，而且的话，大家基本上都是观望中，没有什么动作，哦，
1: 嗯，
2: 哎，
1: 是，现在买车呀，用刘刚话，纯纯的就是硬性啊，就是刚需，就是真想需要一个新能源，我公里数多，我真想，我年龄大啊，我也不爱使用新能源。

0: 出的时候
1: 50多，
0: 加两万48万多，加两万到3万，
1: 嗯，
0: 那才几年啊？这才几天啊？是吧？
1: 现在
0: 现在奔驰现在都裁人了。那奔驰当年这个三叉星辉这个标，那大家多吸引人呐！这 C 级卖的多好，
1: 这女士用车大 C 级、
0: 嗯、
1: 大标。
0: 哎，我记得前两天你收了个 C 吧？
1: 我没收奔驰 C 啊，
0: 不是你
1: 收
0: 的吗？
1: 宝马、啊，
0: 不是你好像收过奔驰 C 吧？
1: 奔驰 CR60 是搞哥收的
0: 啊，卖了
1: 没有？
0: 没有，
1: 等着呢，
0: 等着呢。行，
1: 嗯、现在都好，现在这种、
0: 嗯、
1: 价格原值比较高的车、
0: 嗯，
1: 现在都是高性价比产品了。
0: 嗯、
1: 当年30多、40多的，
0: 嗯，
1: 过了大概5年左右，
0: 嗯，
1: 价格你想象不到、
0: 嗯，
1: 非常便宜，
0: 嗯
1: 啊，非常便宜，
0: 嗯，行。现在其实主要啊，零配件啊，等降下来的话啊，现在厂家就可着这个
1: 售后
0: 呢，售后还是太贵了。
1: 嗯、
0: 如果他的售后真能降下来，那我也买个 BBA 呀、啊，22119002是吧？
1: 对，
0: 嗯，
1: 大家争取都换燃油车是吧、
0: 嗯？
1: 我们日子就好过了。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嗯，他说 B 勾增程和纯油的怎么选，不是越野就喜欢的外观风格啊。
1: 增程
0: 假大款啊，
1: 增程这玩意儿
0: 假大款
1: 不行
0: 啊，
1: 不行，你既然你选这玩意儿，必须得干纯油的
0: 啊。
1: 增程，
0: 哎，你就喜欢方盒子，其实没有意义，你也不越野，买那方盒子干啥呀？传祺 GS 八和 B 勾40，那
1: 大小不一样，
0: 但我还不选 GS 八了，是吧？传祺 GS 八卖的挺好的，
1: 对呀、
0: 啊，
1: 啊 ，B 勾
0: 40，我替我们同事买个，也买，要纯正的、纯越野的，是吧？
1: 必须的，你买这车你不买纯油的，
0: 纯油
1: 你干个增程的，
0: 就是一假的大款，假大款，
1: 假大哥
0: 啊啊！好，我们听众打入电话了，侧写评估啊，曲先生，你好，曲先生，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有一个小车要卖，要出售
0: 啊，没事儿，2016年1月份的，我看有点不好意思，谁我们都开一几年的车型现在，
1: 对。
5: 没啥用了，搁家搁着，又买不开，完了这个就闲置了。但是车况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手动自动，
5: 手动的，
0: 手动
1: 750轿子。
5: 对，
1: 啊、嗯，很少。当时迈腾不是迈腾，当时那个C30卖的多，750卖的不是特别多，
0: 7-8万吧。
1: 2016年得多、啊，那时候得花，
5: 我就10多万，
1: 对，
5: 9万多。
0: 哦哟
1: ，C30那时候C30还7-8万呢，7万多。
0: 车当时您花多少钱买的？
1: 10万出头，
5: 我买的也是二手的。
0: 哦，
5: 那
0: 你给他个价吧。
1: 自动手动？
0: 自动，手动。
5: 手动。
1: 颜色？
5: 黑色。
1: 跑了多少公里？
5: 10万公里。
1: 车况？哎呀，公里数挺好。检车保险到啥时候？
5: 1月份，27年1月份。
1: 当年一月份。有没有什么补漆的地方？就是没有大伤，就是喷漆。
5: 没有。
1: 啊。但是我说出来吧，你可能比较心疼。
0: 嗯，
1: 因为这个车况好的情况，终端卖价在能卖到1万出头。
0: 当时曲先生买的时候也不太贵吧？
5: 嗯，我买全是3万多吧。
0: 嗯，那你也买好几，你也得买四五。
5: 对对对对，我也买，哎呀，买
0: 四年多。

0: 多了吧？
1: 差不
0: 差不多，
1: 多，
0: 我才4年多了。他行，可以了，一万几？
2: 一万左右吧，1万出头一点点，中端卖价啊，中端卖价。当然，它这个车的话呢，有几个特点，就是它配件相对来讲比较少，带个比较少重，出手的话不太容易，一般收车的情况下不会过万。
1: 我知道这个配置还挺好的，我再说。
0: 是，曲先生，昨天跟还有个听众呢，那还是女的呢，那就得强调，人不说配置，他就说得强调车没坏，他也不说他车什么
2: 就
0: 车型多少
2: 是
0: 年的
2: 传奇的
1: 不可能呗。
0: 因为现在的车市你也知道是吧？
1: 现在燃油车贬值哈，
0: 燃油车、新能源也简直就是，都整个汽车市场就不是太好。
1: 对，
0: 行吗？
1: 行，这我要是想出售的，我得怎么联系你们呢？
0: 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吧，行不行？
2: 对，到时候我给你看看车。
0: 啊，你不就后面那个就是那个7110那个电话吗？是吧？
1: 对，
0: 没问题，徐先生，我让我们他们给你打电话更方便一些，好吧？
1: 拜拜，感谢。
0: 哎，好嘞，82119002和8799-7337啊，你别忘了给徐先生打个电话，是吧？
2: 好的，
0: 啊，
2: 但是这个车，咱们自己说啊，客户也在听着，
0: 啊，
2: 不太容易卖，
0: 嗯嗯。
2: 因为。虽然说车很不错，但是这个备件和交易中
0: 来相互让一让是
2: 对，
0: 吧？
2: 相互让一让，
0: 让给你留2万块钱利润是吧？
2: 不用，200就行，
0: 给你留2万块钱利
2: 润
0: 就
2: 两万块钱
0: 可以
2: 利润应该能差不多，差19000多
0: 对，
2: 吧？
0: 给2万多块钱利润就那行，你就坚持坚持吧。
2: 行，没问
0: 人
2: 题。
0: 刚，你说你现在赵先生让你把特斯拉收了，特斯拉 X 收了，
2: 我收不起，
0: 40多万，人家没管你要40万，你不要是吧？
2: 不行，这个太硬了，这个。
0: 82119002和8799-7337，大家现在都理解一下这二手车呀。我为什么有时候跟大家说，你那车能坚持开，咱就开啊。
2: 别卖了，
0: 油价呢，昨天晚上也降下来了，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也算了算，我的油啊，就加95号汽油，我们又加入了一个中石油为哈广电做了一个活动，然后他说加240还有个优惠券，加起来差不多平均在7块多一点点一公升啊，7块多点一公升，还是可以的，就7块多点一公升，我平均的油耗现在是6个油左右，那合到4毛多也行是吧？
2: 那当然了，
0: 你说我要是把我车卖了，卖不了几万块钱是吧？他还得赚我2万块钱是吧？你说我里里外折腾啥呀？
2: 你挣2万能够吗？不得多点儿的吗？但是你这等开工资的时候，咱直接就是
0: 别忘了考哥给老
2: 下午
0: 再
2: 说
0: 了。82119002啊，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啊。其实有些二手车你想收或者想卖，让我们嘉宾给你评估一下子，或者是我们要有方便的话给你看一看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啊，我们的热线是不是打电话更方便？说的也很清晰，也直接告诉你，咱们有什么话都当面讲清。16年1月份的 C50 车很少，而且是手动挡。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当然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打电话我直接告诉你，行不行？告诉曲先生，这车，哎呀，很难卖啊，而且价格呢也不会太高。 万八千吧啊，它要是自动挡还能稍微强一点是吧？
2: 能差个三千两千，
0: 它不是好卖一些是吧？
2: 对对，你起码吧，代、
0: 啊、
2: 步练手女士、
0: 啊，
2: 哎，自动挡的还有点市场。
0: 这玩意儿找一个想学车的是吧？想开着的没啥钱的，开两天呗。8211-9002啊，我们的热线啊，我觉得还是体现我们广播特点，打电话更好、啊，直接告诉你，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换的新车啊，我们都给你评估一下，就跟赵岩的特斯拉和。那刚才那个叫什么来了？他那个腾势啊，腾势还不如特斯拉呢。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他还是说传奇 GS8 和 BQ40，你说选哪个？
2: 传奇 GS8 呗，那还问吗？
0: 问
2: 呢？
0: 对呀、啊，
2: 那空间配置
0: 啊，
2: 不是花架子，
0: 2.0T 的是吧？
2: 对，
0: 做工也比 BQ40 强多了啊。
2: 对。哎，这改
0: 传奇 GS
2: 没有七座的了，全是五座的。
0: 五座的，大五座的。
2: 对，原先17款的时候有七座的。嗯
0: 大五座的啊。传奇还有 GS8 有没有混动？像我也懵了。反正是你买油车就行了。GS8 比它宽敞舒服，是吧？开起来挺好，而且保值率也好啊，比它
2: 相对来讲比较不错啊。
0: B 勾呢？
2: B 勾小毛病太多了，真的啊！
0: 不是你是不是只上一代啊？
2: 真的。
0: 行，但是 B 勾便宜啊，
2: 10来万块钱，
0: 10来万块钱买一个、
2: 这事儿得
0: 又是新疆啊，
2: 又
0: 海南啊，不是海南不用开啊，
2: 不是，我先给你准备出来了
0: 啊，你有啊？
2: 他大哥不比他厉害吗？
0: 哎呦，你可别了，
2: 你别不比他厉害、
0: 哎。他大哥天天拿他大哥说事是吧？
2: 不是。
0: 啊、
2: 你要去我就给你了、
0: 啊、我
2: 天南海北跑一圈、啊、但是你得自己加油、哦、
0: 废话，他还不起这人情啊，谁能还得起这人情，借过我了回来我再
2: 不是随便跑咋跑都行、
0: 四万块钱车回来让我还40万是吧？
2: 不是，主要重点得自己加油
0: 加油没问题，加油有啥的吧，这8211-9002，只要别给我扔半道就行了。
2: 其实我开
0: 那个别给我扔半道就行了，
2: 那绝对不可能。其实这两天我开了，我实测了一下
0: 啊，
2: 它的平均油耗14.3
0: 啊，
2: 它可以加92的
0: 啊，对，那就七毛多，那也就是
2: 1块来钱，
0: 1块钱一公里。
2: 但是我跑的可是市区啊，正常打空调，正常用那啥，一块多一点点，那要跑高速巡航，我估计还得省，还得。
0: 他卖不出去车都处理给我啊，他那还有一个大七座还没整出去呢，是吧？
2: 七座啊，这等着你钓鱼那个不同场景，咱们不同。
0: 然后我开，其实我要现在有时间啊，哪天我们单位说谭老师你别干了，出去干，我马上现在卡
2: 开着走。
0: 第一站阿尔山是吧、
2: 嗯？
0: 第一站走松原走阿尔山，我上陈建泽那去看一眼是吧？
2: 没毛病
0: 啊。第二站我上哪儿？第二站从阿尔山呢，我直接出门奔那个奔通辽啊，然后我们直接奔。走通辽乌兰察布，应该是乌兰察布，然后直接奔那个锡林浩特是吧？咱一直这两天啊，内蒙超级漂亮。我7月份去过呼伦贝尔，7月份开过是去过锡林浩特啊，尤其锡林浩特的草原啊，那两年啊，可能也是人家厂家啊。厂家也把这个事儿给说明白了，也把草原是随便开，现在是肯定你自己去不了草原干。哎呦，我和那个老许啊，就那会长，我俩开都开腻歪了，就在大草原上随便开，上坡下坡，对，整个天苍苍野茫茫，它也是下午有点阴天，要下雨的是感觉，天苍苍野随便开啊，
2: 真好。
0: 宝贝儿，我那地儿好，景儿好，你那个车行不行啊？然后我从锡林浩特能不能去到呼和浩特呀？是吧？
2: 必须能啊。不能
0: 我从呼和浩特呀去，哎，我开从呼和浩特该去哪儿了啊？该去应该是包头，然后去巴彦淖尔是吧？从巴彦淖尔是去阿拉善啊，去阿拉善呢走无人区，他那车能走无人区吗？
2: 必须能。
0: 我别吓唬我，别为了我让把我扔那儿啊！那新疆的去哈密的道上，那都说哈火焰山的温度已经都快。70度了，都快80多度了。
2: 我看了
0: 啊，
2: 那个、
0: 你那行不行？别把我扔那儿就
2: 是。不是，咱是3.6大排量自吸的、没问题。
0: 不是你行，欢迎大家，
2: 必须行
0: 啊，真行，
2: 必须行，绝对行
0: 啊，军行啊，为了处理他啥都敢说。8211-9002和87997337啊，有没有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

0: 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觉得打电话很方便啊，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8211-9002，或者是呢打87997337，实在不方便的话啊，其实视频号、公号互动一下，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想跟我一起私信我，可以到某音上去聊一聊啊，某音上直接加我 TF8211902，某音上 TF8211902 啊，听众，哎呦。好，听众专门卖双汇冷鲜肉的是吧？啊，2024年1月份上牌的现代途胜 L， 高配，38000公里，原版原漆能卖多少钱？有点拍瞎了，
2: 扎心了。
1: 这一途胜 L 应该是1.5T
2: 的，1.6T 的，
1: 啊，1.6T 38000啊，
2: 嗯，
1: 这车
2: 了，别给价了。
1: 了
2: 我都说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2: 听完了之后怕挨揍。
1: 你快说吧。
2: 啊，
1: 嗯。
2: 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是14万多吧，
1: 我差不多吧，
2: 14万多。
1: 嗯嗯，
2: 现在它的保值率极其不好。
1: 嗯，
2: 现在的行情来讲的话，终端卖价能卖上超过8就算比较不错的终端卖价的
1: 啊，终端卖价，
2: 对，赔的太多了
1: 啊。要是二手贩子收，也就7万，连7万5都超不了，是吧？
2: 不太愿意要。
1: 嗯，为啥呢？
2: 不太好出手，韩系车现在这。从去年到现在，
1: 嗯，
2: 这一年多，
1: 嗯，
2: 老话讲不太硬了，
1: 啊，
2: 不太认了，就是大家，
1: 就大家不太认，就韩系车走一直在走下坡路哈。
2: 对，你现在就起码咱不说别的，就咱哈尔滨当地的行情，
1: 那我看卖起亚的都表现挺好啊，
2: 就那一家啊，
1: 啊，吃吃喝喝的，玩玩乐乐的是吧？
2: 不是，关键就那一家啊。
1: 行，应该是。卖不到8万了，是吧？
2: 卖不到8万了。
1: 8211-9002是终端成交价啊。
2: 对，
1: 你要急于出手的话，是给不了这个价，7万多吧，是吧？丰田博智3X 怎么样？
2: 1.5T 8AT
1: 啊，1.5T 8AT 的嘛啊。
2: 对，
1: 行，是不是还是这个价啊？
2: 差不多啊，
1: 嗯，
2: 差不多。
1: 嗯，
2: 车是很好啊，
1: 嗯，
2: 得承认韩国的车的做工啊，
1: 嗯，
2: 包括驾驶质感呢，啊，都非常不错。
1: 留着开吧。
2: 对，
1: 你是不是要换新能源呢？你要换新能源，你真是啊，用我们话说，卖了孩子买个猴，纯是去玩了，没啥意思。你新能源花的钱呢，现在一点都不少，远远要超过你这途胜的钱。1.5T 也不太费油，我估计也就是，现在夏天就6-7个油左右，冬天也就8-9个油，差不多吧。
2: 差不多，
1: 丰田博智 3X 怎么样？它现在卖的好呢，广汽丰田博智3一直啊，它比它现在的什么塞纳呀什么汉兰达都卖的好，说而且它的电池使用续航纯续航里程是多少公里？600多公里700公里，我忘了，500多。
2: 嗯，
1: 我忘了，忘了，
2: 挺好，
1: 说卖的挺好吗？还可以啊，说它这玩意儿表不说它不虚，还可以，真挺好，说车挺不错的啊。厂家也不价格定的也不是太高，好像这10万左右吧，我记得11万左右，这车价格不高，说挺不错啊。8211-9002买就买纯电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接着看。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嗯，听众说这有22年的天籁2.0自吸的啊，要6万多，值得购买吗？说咋样啊？
2: 咋样？
1: 油耗？
2: 你
1: 倒反问我咋样？
2: 是不是我没整明白？你是要买呀，还是
1: 要买呀？
2: 要买呀？
1: 啊，

0: 但是我这乍一听22年的2.0的天籁要6万多，我第一感觉就是真便宜，绝对是便宜，
1: 便宜啊！
0: 对，
1: 不应该，这个价咋了？给高了？
0: 我感觉是便宜啊，
1: 便宜
0: 因为
1: 了
0: 毕竟22年的，我感觉价格挺便宜，但具体看车况呗。你要说2.0的省不省油？我告诉你，天籁挺省油。同样的配置，同样的那啥，同样的这个动力，天籁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成交价6万多，
0: 便宜，
1: 便宜啊。
0: 我认为挺便宜啊，毕竟 B 级轿。
1: 你是话里话里有话吗？
0: 看车况呗。刚才不说了吗？看啥车况？
1: 你这话里有话呀，这是。
0: 对，正常来讲，
1: 正常讲应该
0: 我感觉是挺便宜。
1: 正常讲应该是，我看22年到现在几年，4年了，应该也得8万多吧。
0: 你就不用别的
1: 啊，
0: 谭老师。就22年的帕萨特。你这6万多能买来吗？不可能买来。
1: 22年呢，应该是在9万多吧。
0: 正常来讲，22年的迈腾330豪华得卖11万左右吧，11万多吧。那你这个同级别的，咱就不多差，差3万。
1: 我不说吗？卖8万多吗？
0: 对，我觉得是挺便宜
1: 啊。
0: 我乍一听我都感觉挺便宜。
1: 乍一听啊，
0: 嗯，
1: 乍一听说有没有？你要有10个，质量全收了啊。
0: 看车况啊，看车况。
1: 他全收了。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别我们路况，晚上也没有堵车地儿啊。或者是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啊，想跟我们直接交流啊，我们直接可以来拨打电话，说起来更方便。说油耗大约7个8个吗？7个8个下不来，
0: 下不来，毕竟那么重呢。
1: 大车这么车这么 B 级车下不来啊，7、8个下不来。这个我的车都1.4T 高功的了，
0: 六七个油，
1: 也得6个多油呢，
0: 对，
1: 是吧？你下不来，肯定下不来。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是不是22年车新的，您能下来啊？
0: 新，我认为它也不对，也不科学呀。
1: 嗯，
0: 你就是不新，就是咱就别说别的，准新车。在市区开的话，现在，它8个油，它也未必能下来啊。8.86-4，
1: 7个油是肯定下不来，
0: 肯定下不来，
1: 下不来啊！8个油也下不来。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直接拨打我们电话是最方便的，8211-9002啊。说说你的车吧，是吧？
0: 我的车呀、
1: 啊，
0: 我车最近也。来电话了，
1: 你别把来电话我们可以接你，你别老不好意思说自己家那点事儿啊，
0: 这卖不动啊，关键是大家给推一推，推一波、啊。
1: 哎，他卖不动，他想招他套我啊，他给我下一圈套。
0: 不是，
1: 哎、
0: 我不
1: 让
0: 你
1: 去，他让我
0: 去开3.6，
1: 自驾
0: 游的嘛，
1: 让我
0: 自
1: 驾游去是吧？
0: 对，
1: 他给我下点，你说我开完了之后回来，他能承认吗？是吧？他必须要让我收了，然后现在明值4万多，非让我给他6万多，是吧？
0: 那不至于，咱们这关系你就随便、
1: 这关系是
0: 打欠条都行，
1: 到时候就不是关系了。
0: 不是，到时候你这等你开工资的时候一堆算也行。
1: 那坏了，坏了啊！
0: 说说我自己的车吧，哈。今天还是推荐那个我那个宝马320四驱啊，翻来覆去推，大家没人问啊。18年
1: 降价了，
0: 降价，对，
1: 7万多。
0: 8万，咱就凑整儿。
1: 咱
0: 就凑整儿。
1: 7万多行了，是。我们请进。
0: 哎呀，
1: 雷萨。哎呦，这车不好见呢，是吧？
0: 少啊，
1: 你都没见过。
0: 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
1: 王先生好。
2: 哎，老师好。
1: 哎，老师，哎，王先生好啊。
2: 我有一台丰田威萨的2.0豪华油车，然后里程是66000公里，全车原漆。现在这车二手车能卖多少钱了？
1: 你要我想想，我突然这两年接触新能源，我突然就给蒙住了。威萨是什么样的呢？
0: 我少见多怪了，我也没见过。
2: 就跟那个一汽的凌放，它俩是一样的。广汽叫威萨，一汽叫凌放。
0: 不是进口那个？
2: 不是进口的吧？是国产的。
0: 不是进口，但是你买的时候是22年发票价是17万多。
2: 21万多的，
1: 啊对，他出过，我说出过一个是短屁股的吧？
0: 我咋没啥印象呢？
1: 我也没啥印象，因为这车太少了，
0: 比较少，比较小众，
2: 就比那个日抓好高一档，然后比那个汉兰达低一档的。
0: 我想起来了，2.0的，
2: 对，
0: 2022年的两驱，
2: 22年8月份的两驱
0: 豪华。
2: 对，66000公里，全车原漆。
0: 全车原漆，66000公里，颜色是白色。
2: 白色。
0: 现在新车终端卖价的话，应该能卖到9万左右。9万左右。
2: 啊，就能卖到9万左右了。
0: 对对对对，这个比较小众，这个好像我在我印象中啊，它照荣放啊差很多。
2: 哎，那你要是同年代的荣放也是这个里程的话，也是2.0的，这个这荣放能卖多少钱呢？现在
0: 跟你这价也差不多，为啥呢？荣放
1: 便宜，
0: 对，便宜，保值率好。你这个呢，当时买的车价格高啊，原值高，但是呢，它的流通性就不如荣放就好了。软放卖的好，
2: 哦，
0: 对，但是你这个不太容易出手啊，都同样的价格，同样的配置来讲的话，一般的大家都
1: 一般，你说我们都记不起来了，王爷，你买车人不认，
2: 这车确实少
0: 、
1: 啊，哦，我就在我印象我见过，好像参加过的发布会，但是我就想不起来了。
0: 我一下懵了，
1: 你是想卖了，想干什么呀？我跟你咱参谋参谋，就不开了。
2: 我想换个新能源，看这车还能值多少钱。
1: 你换个啥新能源呢？
2: 我现在看，我应该买个那个就是油电混的。我现在看那个环境 S 大小啥的
1: 啊，10来万块钱那个也行。但是现在你买，我们今天嘉宾没在这儿，我们有个做环境的，你等两天降降价呗。
2: 环境还能降价呀？
0: 必降价呀！
2: 那我也不着急。我
1: 其实劝你，我都要是你，我都不换。
0: 这玩意儿毕竟丰田品质。
1: 我要直接说啊，咱听众了也无所谓啊，咱们老听众再收。你就卖了孩子买个猴，你省不到哪儿，你根本就省不到哪儿去。
2: 这个车吧，里面其实比较小，你知道吗？
1: 啊，就小点儿，
2: 不太行啊。
1: 嗯，但是人车的造车品质啊，比华宁要好得多。
0: 那不是一个级别和段位啊。
1: 一分钱一分货，你还觉得小吗？比荣放都大，还是觉得小吗？
2: 这个车里面空间真还没有荣放大，我坐的荣放我感觉比我这车宽、
1: 啊、但是我没坐过啊，因为我比荣放汉兰达我都什么都试驾过，我好像丰田没给我这个机会试驾过，我真想不起来。但是我觉得你卖了之后，王先生你占不着什么便宜，即使你买个新能源你也占不着啥便宜。
0: 你不卖它永远是20多万的车，你卖了它就几万块钱
1: 的东西了、就是你占那点油钱便宜，你在其他方面你占不着啥便宜，我告诉你。而且你买一个两驱的，你再先聊别的啊，你买一两驱的华境 S， 你还得换轮胎吧？一后驱，那驱的胎你知道多少钱吗？
2: 那真不知道，
1: 他那玩意儿都20口的，他那口都大。
2: 那我还是先开着吧，
1: 先开着吧。
0: 我觉得也是，
1: 咱们忠诚的听众，咱们就忠诚的说啊，咱们就先开着吧，是吧？现在钱你也不是一月，现在谁能挣10000块钱以上啊？是吧？
2: 是，
1: 现在挣钱不容易了，留着吧啊！
2: 好嘞，老师，谢谢老师、啊。
0: 我也懵住了，
1: 哇，真是，我参加过活动吗？
0: 就这个，当时我想起来了，你知道他吗？
1: 啊，
0: 和当时福特的 Evos， 那个溜背那个车，他俩相差没多长时间，对。
1: 哎呀，那时候人都有钱，就买的出奇特。你看今天这仨不都特出奇特吗？都是新奇特，没听说？特斯拉的 X 你不见过吗？C50 都把我整懵了啊！我一直买 C30 还是手动挡，威飒。
0: 当时我就记得他和那啥嘛，和福特的那个 Evos
1: 留着吧，
0: 没多久，
1: 留着吧，车不会开坏的。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啊，我们接着聊啊。那家总没逮着，家总要逮着，他把华境再整我们天棚上去，
0: 就是好。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4: 谭峰
3: 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 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我们只是一个听众的忠告。我估计我们这仨听众啊，都觉得这是车，都让我们说比较特别一些，是吧？
0: 比较小众，
1: 小众 啊，都想换，但换有换的道理，不换有不换的意义啊。其实跟赵先生还有王先生那这两款车没有意义，这自己开吧，尤其王先生这车。你再开呀，也再损失也损失不到哪儿去，是吧？
0: 没毛病。
1: 而且丰田的油耗呢还是比较省的啊。8799-7337和8211-9002，车的品质这才22年，你再开七八年它也不会开坏的，是吧？它那 2.0 发动机也没啥技术，是6000速的变速箱，是吧？
0: 对
1: ,CVT 的好 ,CVT 的。
0: CVT, 丰田本田一般都 CVT 变速箱。
1: CVT 的啊。
0: 对。
1: 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觉得打电话是最好的吧，你看我们直接打电话就直接给你最好的忠告啊，8211-9002。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行，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今天晚上也有个特点，就大家都准备把自己这种大家也知道这种保值率不是特别好的车型呢，都想销售掉啊。但是有，我们也劝阻了两个听众，8211-9002和8799-7337啊，车小众，但是车的品质都没有问题。有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打电话啊，8211-9002。说说你的二手车吧，继续说说你的超级宝马吧，是吧？
0: 超级宝马啊，
1: 嗯嗯，
0: 超级宝马刚才说了，18年的宝马320四驱，
1: 嗯
0: 啊，全车原版3.7，
1: 嗯，
0: 78000公里一手车，
1: 嗯
0: 啊，检车保险到12月份，
1: 嗯，
0: 价格
1: 79900，
0: 八个行啊，不差那一块钱儿，
1: 我没说，我说79000
0: 啊，79900。谭老师之前发话，今天有定的，直接79000飞走，完事儿。
1: 我说这利润挺高，20000块钱的利润，
0: 这不赔钱就行，现在、
1: 啊、
0: 赔点也中。
1: 嗯，这宝马真挺好的，
0: 对，
1: 四驱宝马是吧？
0: 四驱
1: 是吧、
0: 啊？能上山能下河的，
1: 当时能上山能下河、
0: 啊，
1: 嗯，你也别下河了。但是我觉得喜欢宝马品质的人啊，
0: 嗯，
1: 开着车挺好，
0: 有品位。
1: 嗯，这车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
0: 底盘太低，
1: 我没说底盘啊，
0: 刮裤腿脚子
1: 啊，但是操控性很好，是吧？
0: 对，操控很棒，
1: 很棒。
0: 嗯，
1: 开车的动力性也好，宝马这个都是宝马的优秀特点，是吧？
0: 开宝马坐奔驰嘛，
1: 嗯，
0: 宝马的驾控，
1: 嗯嗯、而且价格下来了，很便宜的，是吧？
0: 你买个18年的迈腾，380，
1: 嗯，
0: 车况好的，
1: 嗯嗯，
0: 不也得这个价啊？
1: 嗯、
0: 得8万多到9万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啊，行。其实我觉得一个刚上班的，不管女孩子、
0: 嗯、
1: 尤其女孩子开一个这车真挺好，是吧？
0: 绝对是有品位、
1: 啊、嗯，其实这车呀，你要说是不是售后啊，它一是不爱坏，第二个它品质保障，第二个有问题呢，三系不像那个
0: 五系
1: 啊，五系总出事儿，是吧？
0: 对，
1: 那三系挺好的，是吧？
0: 五系轴挺结实啊，
1: 五系三系还挺好。八七，你别老逗，别老逗啊！
0: 对，没毛病
1: 啊。8211-9002啊，你还有什么车可以推荐吗？
0: 还有，2017款的奥迪 A6 呗。
1: 哎，不是，你怎么又你啥时候整个 A6 出来
0: 啊？整好甜了
1: 啊！
0: 2017款的奥迪 A6，
1: 嗯
0: 啊，嗯，全车的话呢，
1: 45，
0: 不是，当时的话，它是技术型，41.88万那款
1: 啊
0: 啊
1: 啊，嗯。
0: 配置比较高啊，
1: 嗯，
0: 因为 A6 的配置，你像电动隐私遮阳帘啦，
1: 嗯，
0: 后排遮阳帘啦，
1: 嗯，
0: 座椅加热啦，
1: 嗯，
0: 包括这个 CarPlay
1: 技术型45吗？
0: 不是45，它是 1.8T 的
1: 啊，
0: 哦，一
1: 的啊，第一批，
0: 第一批
1: 啊，哦，换完之后又改回来了，
0: 对，
1: 还没一年多，
0: 没一年，对，
1: 又改回来那个，
0: 但是它是越野3.8的新款发动机啊，
1: 嗯，
0: 不烧机油，
1: 嗯，
0: 而且和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匹配的非常完美
1: 啊，
0: 嗯，不像之前的，
1: 嗯，
0: 大家说有烧机油的。完了还有一些故障，
1: 嗯嗯，
0: 但是它绝对是高性价比的产品，
1: 嗯嗯，
0: 价格的话呢也比较便宜，
1: 嗯
0: 啊，8万出头，
1: 嗯，其实 1.8T 跟你它跟这个大小没有什么区别，它当年为了减排啊，所以这样的，其实它后边改过来了，就是缸劲随便改改过来就行，
0: 深度
1: 啊
0: 和宽度，
1: 啊，剩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动力性一模一样的啊，
0: 一点不差，
1: 价多少钱？
0: 8万多啊，
1: 哎，八多
0: 便宜，
1: 八多买是一几的？
0: 16年12月份的，差三天，17年，
1: 那就17年的，那买这个合适啊？
0: 高性价比嘛，你正常的话，
1: 啊，不是手动挡吧？
0: 不，
1: 别最后最奇葩的奥迪有手动挡是吧？
0: 有奥迪 A6 绝对有手动挡，
1: 啊，
0: 而且我还见过
1: 啊，
0: 我见过最早的奥迪 A6 2.0 的手动，
1: 嗯，别
0: 我蒙圈了，
1: 嗯，开手动挡就行，
0: 啊，对，
1: 这可以哈，
0: 啊，那当然了，
1: 几万公里？
0: 一手车，
1: 嗯，
0: 检测保险到12月20几号，
1: 嗯，
0: 就差几天吧，
1: 嗯，
0: 公里数稍稍多一点，
1: 嗯，
0: 17万公里，
1: 嗯，
0: 但是表绝对是准的，
1: 嗯，这没少跑是吧？
0: 对，但是越野萨巴的发动机啊，
1: 嗯，
0: 新款萨巴第三代的发巴，
1: 嗯，
0: 比之前的强太多了啊。
1: 行，还没有二手车啊，8211-9002啊，我们接着聊8211-9002。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听众问说，你觉得 A6 是大天窗、小天窗？后排座椅有独立出风口那个吗？
0: 小天窗
1: 啊，
0: 后排有独立出风口，
1: 啊，
0: 后排有老板按键，
1: 嗯，
0: 啊，大天窗那个就贵了。大天窗当时指导价比这个高多了啊，它还得差4万多呢。但是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啊。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外观内饰包括发动机变速箱的状态啊，包括底盘状的非常非常新，因为它是一手车，全程 4S 店保养，全程 4S 店保养，
1: 行，其实
0: 天差了，是不是，啊，
1: 开一个挺好挺好，价格都不贵啊，
0: 多便宜，
1: 这车的品质都没问题，现在这车子才开几年呢，这车都卖这个价了，好吧，其实这些车呀，如果要是在欧洲啊，这玩意儿至少得开10几年以上，是吧？
0: 几十万公里大有人在吗，
1: 欧洲人比较会啊，欧洲人连空调都不安嘛，
0: 法国，
1: 欧洲人连空调都不安嘛，认可热死一把，是吧？
0: 对，
1: 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啊。19:59了啊，再接电话来不及了。咱今儿就到这吧，是吧？
0: 好的，
1: 好，我们明天见啊！我们明天继续聊车说车。明天如果大家想接的话，也可以在7点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8211-9002。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第19章，刘邦哭怀王。刘邦不同于那些只会读死书的迂腐读书人，他具有非常超前的意识，他的思想是不受当时政治阶级的宣传束缚的，他很明白那些都是在维护他们的统治而已，因此他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忠君思想，他有的只是聪明地利用这一思想来让别人忠于自己。当刘邦的大军打到新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伊川的时候，刚好碰上了一个名叫董公的老人。这个董公拦着刘邦的车辆就是不让走，非要和刘邦讲一件事。董公一把鼻涕一把泪向刘邦诉说：韩王啊，你现在实力这么大，可一定要为楚怀王报仇啊。楚怀王已经被项羽这个蛮横祸害死了。刘邦忙命夏侯婴勒紧马头，停住车辆，免得冲撞了老人。刘邦听了老人的话，也是吃了一惊，楚怀王被项羽杀了。董公说：
9: 耻啊！汉王，项羽把怀王奉为义帝，却迁至南方，当时就下令劫杀。今年四月，他命九江王秦布在郴城把义帝杀害了。说罢又痛哭。这下刘邦也明白了，顿时也用衣袖掩住脸，和董公一起大哭起来。一时间他的军队也哭声一片。当然了，刘邦的哭一大半都是假哭，大都是哭他半生命运坎坷不得志，创业又是如此多艰的。但这次他是顺应民心而哭，然而他又可以利用这一民心讨伐项羽，这样项羽也就成了公敌。刘邦苦道：项羽你个贼人，你怎么下得了手害怀王呢？本是君臣，你这是大逆不道呀。你像你这样的人若成了气候还得了啊，怀王本是楚王之后，对你不薄，仁厚博爱，有了他，我们百姓心里都有了主心骨啊。想当初你杀宋义，擅夺军权，自立为王，怀王都不予追究了，还封了你当了上将军，谁知你狼子野心，怀王还是被你杀害了。我虽然与你同是怀王，友谊深厚，情同手足，现如今还如何与你做兄弟？我从今以后与你势不两立，一定要举兵讨伐你，为怀王报此血仇。刘邦的哭让人们都非常激动，汉王真是仁义之士。萧何等人也在旁边劝个不停，汉王人死不能复生，大家都非常悲伤，但哭也是哭不活的呀，最重要的是号召天下诸侯共讨项贼呀。刘邦于是大声宣布，为义帝举办国葬，全体士兵一齐哀悼，寡人要为义帝哭祭三天，寡人要视同天下诸侯王共讨这个大逆不道之贼。全体将士也都拿着兵器振臂高呼，共讨逆贼，共讨逆贼，为怀王报仇，为怀王报仇，汉王，汉王。道旁的老百姓也和士兵们一起高呼。天下的诸侯对于此事也都非常愤慨，一致要讨伐项羽这个逆贼，不管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还是真正愤慨，反正都要置项羽于死地。公元前205年，刘邦东进攻打项羽。刘邦此次东进真可以说是声势浩大，那是诸侯联军啊，共有56万多人。刘邦第一次率领如此规模庞大的军队。在此期间还要特别提一下王陵，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刘邦的队伍。这个王陵也是刘邦的同乡沛县人，在沛县的时候本来就和刘邦关系不错，由于那时他在沛县是个有名望的人物，为人又豪爽，刘邦总是称他为大哥。在项羽当初拉起队伍的时候，他自己也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义军。起初由于刘邦以前在沛县的时候不如他，因此他拉起队伍后并没有归到刘邦队伍中去。随之刘邦的队伍不断壮大，入咸阳，倒秦宫，当汉王。他看到了刘邦的可取之处，于是便诚心来归附刘邦。而楚霸王项羽听说了这件事，就去抓王陵的母亲，并把他的母亲软禁了起来，说如果你的儿子归降我，我一定重用他，让你们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然而王母很是不屑，王陵遣使者前去楚营看望母亲。母亲对他遣来的人说道，让灵儿好好侍奉汉王吧，汉王是能成大事的长者。说完王母
8: 就扑向了武士的剑，那剑尖扎进他的肚子里，他流血而死。这件事令项羽很厌恶，不禁大怒，下令将王母的尸体丢进了油锅。第二十章，大胜至大败。刘邦率领诸侯联军，高举正义的大旗，上下一心，从一开始东征就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也不知道项羽的军队是感觉心里有愧，还是别的原因，刘邦顺应天时，很快攻占了项羽的国都彭城。刘邦攻占彭城后，将项羽在彭城的所有资产尽数没收，收入丰厚。项羽几乎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都存在了彭城。然而此时项羽不在彭城，他在胡陵。项羽得到彭城被刘邦联军攻占的消息也急了，彭城是项羽的国都啊，是项羽的心脏，再怎么理亏也要夺回来。他麾下的将士们可能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再懈怠也要舍命夺回来，不然他们就快玩完了。于是项羽部队也上下一心，立功刘邦联军，如此形势就对刘邦联军不利了。前面说过，人在得意的时候很难不忘形，刘邦这样的聪明人物也难以避免。由于连连的胜利，刘邦和那些诸侯王也想着应该痛痛快快地庆祝一番，于是每日大摆宴席。然而却不成想，项羽此时已经带着3万精兵从山东回师了。项羽偷偷地从彭城东西两边绕行过去，一直向西边的萧县插去。一天天刚亮，项羽的军队就开始向刘邦在彭城的军队发起了突袭。刘邦防不胜防，准确地说是根本没有想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到中午时，刘邦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死亡人数足有10来万人。刘邦急急惶惶，悔不当初。刘邦的军队连连败退，被项羽一直赶到灵璧东南边的睢水附近，10几万人马无路可逃，只好跳进水里，使河水都被塞得流不动了。此时刘邦的军队可真是惨啊，都不像是军队了，就像是被赶走的大批猪羊，可以被人家任意逐鹿。刘邦自己也被团团包围，眼看性命不保。然而就在此时，从西北边刮起一阵狂风，漫天漫地，直卷向项羽的楚军，把楚军卷得像是突然被黑煞神裹住了一样，顿时大乱。这时刘邦率领他的10几名部下趁机逃出了包围圈。当时刘邦只顾紧急应对项羽，只顾逃命，没有顾得上家人，突然想起得马上回到家中营救，那项羽肯定会让人到沛县危害自己的家人。想到此，刘邦心急如焚。虽然他刘邦平时大大咧咧的，遇到什么事儿都好像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是个很顾家的人，对父母孝顺，对兄弟情深意重，对妻子和孩子更是关爱有加。而此时刘邦在沛县的家人也是仓皇出逃。刘邦带人回到了自己家，一看家里空空荡荡，一片狼藉，一个人也没有，于是又赶紧折身逃亡。刚走了不远，就看见前面路上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小的影子在晃。刘邦心里惦记着是不是自己的一双儿女，便留心细看，没想到果然是自己的孩子，于是过去不由分说，一把就将他们扯到了车上。两个孩子脸上也都满是凄惶，马车往来奔波，马匹也已疲惫，又放了两个小孩在上面，自然是 跑得没有先前那么快了。这样项羽的追兵就追了上来，如果追上来，刘邦还有的活吗？于是刘邦命令夏侯婴拼命地赶车，夏侯婴也拼命地抽打着马匹，恨不得使他们飞起来。此时的大路上也真是畅通无阻，可是后面的追兵也来得快，刘邦急得火上墙，眼看追兵就要抓住他们了，双方只有十几步之遥，追兵近了，更近了，怎么办？刘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向来是不怕死，可是他一死，他的军队也就完了，他的雄心，他的事业，他的梦想也全完了，怎么办？应当如何？

心在剧痛中流血。然而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两个孩子回到了车上，坐在他的身边。原来夏侯婴看到此情此景，飞身又把两个孩子拽上了车。夏侯婴是看着这两个孩子长大的，整天叔叔长叔叔短的叫的，在他心里他们也是和自己孩子一样，他怎么会忍心在这种危急时刻丢下孩子不管呢？刘邦也懂得夏侯婴对两个孩子的感情，可在这两军阵前怎么能顾及这些呢？孩子一上来，马车又跑得慢了，刘邦伸手又抓起两个孩子丢了下去。然而夏侯武大叫一声，不能丢下孩子，又飞身把孩子拽了上车。刘邦见孩子又上了车，大叫道，现在我命悬一线，难道要我们都死吗？夏侯婴说，反正不能丢下孩子。然而刘邦又把孩子踹下了车，此时的夏侯婴也不听刘邦的话，又把孩子拽上来，大声叫道，汉王，就带上两个孩子吧，我一定会把车赶得飞快。然而这样马车就能跑得更快吗？刘邦说，难道我就不心疼孩子吗？他们可是我的骨肉。于是再一次把孩子丢了下去。夏侯婴这个人也很执拗，宁可反复违抗命令也不能丢下孩子，又把孩子拽上来了。刘邦急了，甚至拿剑对准了夏侯婴，大怒道，你这个干不成大事的家伙，我杀了你。夏侯婴毫不在意，说，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放。两个孩子很恐惧，都不敢挨着刘邦，相抱着躲在了一旁，看着这一切，生怕又被丢下去。此时带他们最亲的人是夏侯婴，他们心里也依赖着夏侯婴。刘邦真想把夏侯婴杀了，此时心里又深恨夏侯婴，可是杀了夏侯婴谁为他赶车呢？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何是好呢？他此时也真有些灰心了，心都流泪了，他很是悲哀。此时追兵已至，来的是项羽手下的两名大将，为首者叫丁公，他们以前相互认识。刘邦凄惶地向后看着他们，说，寡人今番真是穷途末路，难道两位英雄真的容不下寡人吗？刘邦几次丢弃自己的孩子，已是心力交瘁，此时已被追兵追上，形象更让人顿生怜悯之心。丁公闻听此言，内心也很不好受，想刘邦昔日何等威风，待人也仁厚，今番却落此地步，刘邦这样使丁公不忍再抓他。于是丁公便停下来，大伙儿都看着他，一挥手中的大戟说，不要再追了，撤。于是便把刘邦给放走了。刘邦虎口脱险，儿女也保全了，内心非常感慨，五味杂陈。但是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吕雉从家里逃出来后，走小道去寻刘邦，却和项羽的军队碰个正着，被他们抓走了。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21章随和说情部。彭城大败之后，诸侯一看大事不好，如今还是项羽强大，别因此而危及自身啊，于是就连忙归顺了项羽。刘邦逃啊逃，一直逃到了夏邑，停下来歇息的时候，刘邦问张良，寡人想要舍出函谷关，以东之地作为封赏，你看如今哪个人会和寡人一道干大事呢？刘邦在遭受大的挫折的时候，这是在思贤臣，激励将士了，这一拜给他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他不能不深思，不能不吸取教训。张良回答说，项羽军中的九江王情部曾是楚国一员非常勇猛的将军，如今和项羽关系不是太好，我们可以争取过来。彭越原先曾经接受过齐王田荣的授意，在梁地和项羽对抗，这两员大将

对汉王都非常重要。我们军中现在的将领恐怕唯独韩信还可以，有将帅之才，你要想用函谷关往东的地方来封赏他们，就一定会把项羽打败。刘邦认真地听着，沉思着，不住地点头说，就依子房之言吧，这函谷关以东的地方可不是一块小地方，那是以后大汉王朝的一半江山。但刘邦就是这么有气魄，再说那九江王秦布本是项羽麾下最为勇猛的将军，可以说是勇冠三军。当初项羽之所以能够在巨鹿大败秦军，就是得益于秦布。那时候他奉项羽之命，带领着20000精兵率先攻进秦军，以少胜多，然后项羽孤注一掷，把全部的兵力都用上，把秦军打得哭爹叫娘。后来项羽大封诸侯，秦布因为战功卓著而被封为九江王。但是在项羽对齐国进行攻打和这次彭城之战当中，他都表现得很冷漠，尤其是这次彭城之战，他根本就不插手，而是做壁上观。这都被细心的张良留心到了，张良断定是项羽和秦布之间有了矛盾。但是秦布驻军的地方刚好是楚国的后方，若是能够让秦布倒向刘邦，就能够在楚国以南项羽的大本营后方开辟一条崭新的局面。刘邦经张良这么一点，心里顿开一片天地。他抬起头来看了看他手下的人，然后叹了口气说，只是可惜这些都是难以胜任大事的人呢。下边的人听到了刘邦此言都很漠然，不敢说话。但是一名侍从突然站了出来，对刘邦说，汉王，您说的大事到底是何事？刘邦看了看他，原来是能说会道的随和。刘邦说，哪个人能够为寡人去淮南一趟，说服秦布归汉，让他在齐地拖住项羽几个月，那么寡人的大事必成。随和听了刘邦的话说，那汉王就命我去淮南一趟吧，我虽不才，但一定能够说服九江王归汉。刘邦又看了他一眼说，那就辛苦您了，可派20人和您一同前去淮南。随和说，谨遵汉王之命。随和一行来到秦布所在的淮南，随和先找到了一个主管膳食的太宰，替自己向秦布活动一下。可是待了3天还是不见秦布召见自己，他便又到了那个太宰的家里，直截了当地对太宰说，九江王不想见在下，必然是想着项王强大而汉王示弱吧，这刚好是在下这次来淮南的主要原因，也是九江王最应当清楚之事。要是九江王认为我是信口胡诌，可以先将在下与20名随从当街杀掉，来表明九江王对项王的忠诚。太宰无言以对，就把这番话即刻转给了秦布。秦布一听此话有理，那就见见他吧，于是连忙召见随和。实际上秦布和项羽并没有太大的矛盾，两个人的那些矛盾是由田荣和项羽开战及刘邦攻打彭城而引起的。项羽发兵攻打田荣的时候，曾向秦布征召人马，然而秦布说自己身患重疾不愿意去，仅派了一名部将领着数千人马跟随项羽出征，这让项羽心里很不高兴。在刘邦攻打彭城的时候，秦布还是称自己有病而不去救援，项羽偷偷回来打刘邦收复彭城，秦布还是不管不问，这让项羽更恼怒，好几次让人去对秦布予以斥责，又说要召见秦布。秦布心里很害怕，担心一去就回不来了，因此也不敢去。于是两人之间便有了嫌隙。

随和和秦布一见面，随和劈头便说：“九江王和项王是何亲戚？”九江王说：“我仅仅是被分封在楚国的南面，面北称臣，跟项王能有什么亲戚？”随和紧接着道：“那九江王跟项王都是诸侯王，都是楚王的臣子，必然感觉是楚国强大，能够依赖，能够确保九江国的长治久安。既然这样，那当初楚国讨伐齐国的时候，九江王按理应当亲自率兵冲锋陷阵，替项王解围才是。可是您却仅派了4000人马敷衍了事，难道说向楚王称臣就可以这样做吗？并且在汉王进攻彭城的时候，项王在齐国难以顾及，不能分身，按理九江王您应当出兵渡河，帮项王保卫彭城才是。可是拥有10000兵力的九江王军队却没有一个人去参战，只是坐在旁边看看双方厮杀。项王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您，您便是这样的吗？由此看来，九江王您仅是嘴上空喊口号罢了，虽然一时还跟着楚王，其实只是感觉汉王力弱而楚国强大而已。然而还请九江王仔细思量，虽然楚国眼下势强，到底背负着不义之名，不得人心，项王背弃盟约，甚至将义帝也杀了，总是感觉打了几次胜仗很是强大。现在汉王退守成皋和荥阳，刚好能够利用巴蜀地理形势和大量的物资分兵驻守关中要塞，如果项王带兵打进汉王的地界，当中还隔着梁国，想打也没得打，想攻也攻不到，再加之军粮物资全要从千里之外运来，也的确是耗不起。纵然楚军能够打到荥阳和成皋，那么仅是坚守不出，楚军就会难以自处，无法脱身。因此说，实际上楚军也没有什么厉害的，九江王不跟具有强大优势的汉王联合，却将自己的前程托付给早晚不保的楚国，在下很是不解呀，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话说的直接些，在下并不觉得您的淮南兵把项王打败，但如果要困项王数月，那是很容易的事，如此的话汉王就能够趁此时机把天下给打下来。很自然的，如果九江王答应举兵归汉，汉王已经说了，打下天下以后一定会分给您土地来答谢于您，那时您拥有的土地也就多了，何止是淮南之地呢？此次汉王遣在下专门向您大胆地提出最好的建议，还望九江王您认真思量思量。秦布听完随和的话，仔细地掂量了一下，便有了归汉之心，然后下决心说：“行，这事儿就依汉王，以后我就跟随汉王了。”然而虽然秦布暗地里答应了归附刘邦，对外还是保密的。这个时候项羽派遣的人也在他这里呢，急等着他出手帮助项羽打刘邦。随和也是个细心而聪明之人，纵然得到了人家的话，毕竟是口头上的，他还是不放心。他很明白，若不确定了，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他得知项羽派的人此时也在这里，便决定将此事生米做成熟饭。那一天秦布正和项羽派来的人交谈，随和便闯了进来，径直走到了项羽派来的人面前，坐了下那个位置，对他说：“九江王已经归附汉王，楚国如何还让他出兵攻汉呢？”秦布没有想到随和会突然来这一手，一时惊的是说不出一句话来，更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项羽派来的人
反应比情步快，随即起身要走。此时的随和哪会让他走啊？随和马上向情步提示道：“我们的事情既然已经谈定了，此时可以将此人杀了，不可使他溜掉。”情步经他一提醒，也反应过来，此事至此已坚定了信念，遂拔出剑来，大喝一声：“哪里走！”一剑就把项羽派来的这个人穿了个透心凉，血流一地。然后情部正式宣布举兵归汉反楚。项羽得知情部归顺刘邦的消息后，很快命项生和龙聚两名大将对情部的淮南发动进攻，情部也马上应战，两军对垒。龙聚说：“情部逆贼，项王一向对你那么好，还封你为王，你为何不图回报还反了？”情部说：“他项羽自恃勇力，居功自傲，眼里有谁？”两军开战，情部最终还是败在了龙聚的手下。情部想要率兵找刘邦去，可又害怕走大路会被项羽追截。随和说：“走大路不如走小路。”于是情部便与随和一同自小路投刘邦而去。

第22章，三诸侯叛汉。麻烦一般都是和失败紧密相连的。刘邦逃到荥阳，项羽的部队在后面咬牙不放，自彭城一直咬到荥阳，跟汉军又在荥阳南部的荆索之间大战一场。项羽有很多骑兵，刘邦认为这样对自己非常不利，自己也得赶紧组建一支骑兵部队。可是自己的军中懂得骑兵战术的人非常少，要哪个为将呢？就在刘邦为此发愁的时候，郦基说，若要组建骑兵，臣觉得李泌、骆甲可以为将，因为他们二人在秦军的时候就是骑士啊。经郦基一提醒，刘邦便马上要拜二人为将。然而二人却回绝道，我二人皆为秦军降卒，恐怕士兵不信服，难以担当此任，还望汉王您派一名亲信为将，我们可以做他的副手。刘邦一想也对，于是拜灌婴为将，李泌、骆甲为左右校尉。这支骑兵组建后，在荥阳东把项羽的骑兵打得大败。到这个时候，楚军才不敢越过荥阳再往西进。然而这时候北边又出现了麻烦事儿，那是他们诸侯联军内部的麻烦事儿。赵国、西魏国和代国叛汉。赵国叛汉是因为代王陈馀从中挑唆，当初陈馀出兵是向刘邦提出条件的，那就是要刘邦把张耳杀掉。然而这个要求刘邦根本做不到，因为张耳和刘邦从小就是好朋友，他怎么能把这样的好朋友杀掉呢？但是刘邦为了促使陈馀出兵，就把一个长得很像张耳的人杀掉了，然后又把人头给陈馀送过去。人长得非常像，再加上人一死相貌有些变化，因此也根本辨不出真假。陈馀一看大喜，果然是张耳，因此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刘邦的联军。赵王也跟着参加了。后来陈馀知道了张耳并没有死，明白是刘邦在骗自己，顿时大怒，说什么也不跟着刘邦干了。赵王跟他一样也不干了。而那个西魏王魏豹先是对刘邦说，兄弟的父母都已年迈，兄弟此次出来已久，很是想念父母，也来信催归，因此我想要回去探望探望父母，希望汉王您能够体谅，以后有事可以随时通知本王。刘邦也没办法，说既然如此，那你就回去看望二老吧，待寡人向二老问好。可是等魏豹一过了黄河，便马上翻了脸，将黄河的渡口封锁住了，意思也就是和刘邦划清了界限，不跟着刘邦干了。对于赵王和代王的叛汉，刘邦心里并没有太难过，自己在困难时期正所谓树倒猢狲散，如今自己虽没有倒，但也是吃了大败仗，狼狈不堪。然而见魏王也叛逃了，他就坐不住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魏国对自己真的是太重要了。这西魏国在现在的山西，由那里南下能够把刘邦所处的荥阳的补给线给掐断了，而西进能够威胁刘邦的关中老窝，这刘邦能不急吗？便赶紧派郦基去问西魏王到底是为什么，并希望他回心转意，重回汉军联营里来。郦基也是义不容辞，当即受命。郦基过黄河到了西魏国大营，见了魏豹之后，魏豹一脸无奈的样子，对郦基感慨道，人这一辈子太短暂了，就像白驹过隙一样，转眼就过来了，我实在是想过得舒心一点。然而跟汉王在一起，
他总是动不动就骂我们，好像我们是他的属下一样，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卫报说什么也不愿意归汉了，任李乙基再有能耐把天说破他也不回，李乙基也没办法，只好回去。其实这西魏国叛汉的内在原因很有意思，原来卫报有一个名叫伯姬的妃子，是当初伯姬的父亲跟魏国的宗室女司通所生，成人之后母亲看女儿长得非常美丽，便央人为自己的女儿相面，看她福运如何。这位相面先生看了伯姬之后对他的母亲说，您的女儿面相非常高贵，将来生下的孩子也定然能够当上皇帝，当初喜得伯姬母亲不知如何是好，便偷偷告诉了女儿。待魏豹封了魏王后，伯姬的母亲便主动将女儿送到了魏豹那里，当了他的妃子，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能够生一个皇帝出来。在睡觉的时候，伯姬又将这件事儿悄悄对魏豹讲，这个魏豹内心欢喜的不行，心想他生个儿子能当皇帝，那我不是老皇帝吗？可见我也能当皇帝。因此魏豹也是胸有大志，他能长久的跟刘邦干下去吗？那肯定是不能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

0: 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况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在七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那本届啤酒节都有哪些好吃好玩好乐好看的内容？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将会一次性的跟大家介绍清楚。首先呢，这次啊，就是啤酒大棚加上国际啤酒花园加上啤酒交易，所有的这个内容都是集本次的啤酒节于一体的，就是大家可以一次性的尝遍各种各样的特色嘉年，比如说像城市嘉年华呀，百威狂欢的球迷嘉年华，红爵啤酒大棚，雪花金冠，528啤酒大棚和燕京啤酒大棚等，有五座电音节的大棚，既有美酒又有美食，还有各种演艺互动。同时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啤酒花园，比如说像马迭尔啊、鲜啤呀、还有俄罗斯的米老头啊、黑熊精酿啊、海拉尔啊、新三星啊、青岛劳萃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品牌搭配氛围的演出，小酌放松啊，这一类的朋友也不能错过。那在啤酒交易所有多种的这个精酿鲜啤、果味的特饮等等供大家来进行选择，而且每天晚上呢还有特色的演出。就是今年的夏天呢，从白天到晚上演出是不间断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在啤酒节期间上演。那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还有美国、巴西、英国等多国的数十位的艺术家联袂演出，将会呈现一场具有国际水准哈尔滨特色的冰雪主题的演艺大秀。梦想大舞台冰城左右歌也再度的领衔万人狂欢蹦迪，还有主题的花车呀、模特、舞者、国风 NPC、 啤酒宝贝组成的主题巡游活动，每天在东入口广场集结，热烈的欢迎游客朋友的到来。而且在园区内呢，还有多个国风的 NPC 的互动点，游客呢可以投篮、对狮、投壶、挑战 NPC、 玩主题游戏等多项的这个好礼，还能够累积积分换精美的伴手礼。当然啦，像今年新增加的非遗亲灯会以及各种特色的游览项目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年的这个非遗亲灯会也是全新引入的，打造百余组大型的花灯景观和近千个小型的景观，每天晚上呢还有打铁花、火狐表演，这一份独属于咱们的中式夜游千万不要错过。那美食街上也汇聚了各种各样的好吃好玩好乐，以及冰雪大世界的新文创市集，有各种各样的文旅企业、非遗工匠和文创单元云集，有多种的文创产品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想要露营的朋友也不能错过，这次呢包括烧烤啊、露营啊，每晚还有经典的放映电影啊等等，都串联起了整个休闲生态的治愈体系。还有哪些好玩好乐的东西，一会儿呢继续向大家做介绍。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

大世界杯、2026年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等等。那自驾房车集散地以及相应的自驾车位和天幕帐篷，还配备了室外的卫生间、卫浴中心等公共的设施，提供充电桩、免费的 WiFi 覆盖，还有为自驾游客也提供舒适的一些体验。那么园区呢还打造了一个吸水的室外吸雪区，以及切磨游乐王国，还有休闲垂钓区、泥塘捉泥鳅、旱雪飞碟等等趣味的体验项目，可以满足全年龄段朋友的休闲娱乐，大人小孩都能够玩得尽兴。配套设施完善，也是让所有园区内的卫生间分布均匀，方便游客使用。同时呢，又打造了多个女性专用的卫生间，多处的大型免费停车场，面对社会开放，公交接驳、社会车辆、出租车划分清晰，也为大家出行提供交通安全的便利保障。园区呢还配备有医务室、客服中心，同时为游客提供帮助，还有观光的自行车、卡通电瓶车、观光游览车租赁等服务。同步开放的还有四季场馆以及冰雪美食馆等等，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诱人的啤酒美食、丰富的业态布局、精彩的演艺活动、完善的服务保障，这个夏天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期待与大家相聚，共品佳酿美食，共赏夏日盛景，共赴一场盛大的城市狂欢。

0: 我有一个梦想，一路向北，去北方。前几年新春之际，亲友去东北过年，我听闻景致，无不诠释了银装素裹。终于机缘具足，我也来到了哈尔滨。中央大街位于具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音乐之城哈尔滨，一条街道涵括了西方建筑史上最具影响的四大流派，一条街演绎了一座城市的文明史，一座城市因为一条街的繁荣而名扬中外。漫步在街头，还真是颇具欧式风情。老哈尔滨的独特建筑文化与欧式生活文化相碰撞，擦出的火花却意外和谐。不经意间，一座老建筑引得我驻足不前，若是有人给当时的我拍照，定能照出我眉眼之间满满的欣赏之意。东北有人告诉我，这是马迭尔，在哈尔滨这建筑尽人皆知，他们说再往前走不远就能欣赏到马迭尔阳台音乐。我好奇地问，什么是阳台音乐？有人介绍，马迭尔阳台音乐主要由俄罗斯、菲律宾和中国艺术家同台，用电子琴、贝斯、萨克斯、小提琴、电子合成器等演奏现代摇滚音乐。我顿觉兴趣盎然，不由加快了脚步朝马迭尔宾馆走去。夜幕降临，华灯初放的时候，那华丽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它汇集了文艺复兴、折中主义、巴洛克及现代多种建筑风格，令人叹为观止。晚上演出刚刚开始，马迭尔宾馆前就有很多游人驻足欣赏。在彩色纱幔的装饰下，一个年轻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一袭红色衣裙，正在轻轻弹奏着键盘。她那金黄色的秀发像瀑布般披在肩上，随节奏轻轻地摆动，随风起舞的纱裙在灯光的照耀下，在广阔无垠的夜空衬托下，是那样的飘逸，那样的柔美，宛如天仙下凡一般。一阵热烈的掌声把我从遐想中拉了回来，随后一位中国演员用一曲《卡萨布兰卡》将气氛从炽烈过渡为平静。接着出台的是一位潇洒帅气的俄罗斯小伙子，表演小提琴演奏的卡秋莎、卡林卡，把阳台音乐会推向高潮。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但深有共鸣。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来自俄罗斯的表演艺术家们的卡林卡、红梅花儿开、卡秋莎等俄罗斯经典特色音乐和月亮代表我的心、祝福等中国特色风情歌曲交融，让人如痴如醉。我深至其中，又仿佛置身其外。老哈尔滨的韵味与现代城市的活力叠叠，让我深叹世界艺术的精妙造诣。在回去的路上，我在想，身为一个音乐门外汉，今晚不用装腔作势地谈论音乐技巧，也不用故作高深地提及世界名曲，就是这么轻松地欣赏音乐，享受音乐这股清流缓缓流至心中。音乐本身就是让人愉悦，不用附加给它过多繁缀的价值，就是这么简单，能让人放下身段，能让人敞开心扉。这也许就是马迭尔阳台音乐的精神，它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让人懂得分享与交流。马迭尔阳台音乐不愧是哈尔滨中央大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成了中外游客心中永远迷恋的情节。
1: 刚刚呢，听到的是马迭尔音乐阳台的一篇作品，那诵读者呢是陶然。刚才呢也带我们一起领略到了马迭尔音乐阳台的魅力，它的作者呢是孙燕超。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跟大伙说再见了。

三年了，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想我有，我不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打虎太保斩果冻，首先登台比武。这个斩果冻咱们在前文书交代过，丁兆兰带着粉子都卢真、披了鬼韩天锦上襄阳府，路过百花岭就遇上这小伙子了。这斩果冻是斩兄飞的亲侄儿，斩兄中之子，他有个姐姐叫展小霞，跟粉子都卢真定了亲了。要这么说，他还是粉子都卢真的小舅子。这个人呢是有点半吊的250，说话呀有时候不伦不类，吃饭有时候不饥不饱。他是属于霹雳鬼韩天锦那号人，说这么个傻乎乎的家伙为什么要登台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个年轻人呢，爱跟年轻人在一起，因为蒋平说了，谁跟谁对劲儿，不拘束，你们自动结帮结伙。他们跟臭豆腐冯渊凑成一伙的，他觉着冯渊这人有意思，好诙谐，动不动就耍贫嘴。这冯渊呢是人还就条理，冯渊一看长臂昆仑赵刚，这个小子撇叉拉嘴的，在台上简直装不下他了。自己有心登台吧，自己这两下太惨点了。他一看身边有俩傻小子，一个是韩天锦，一个是斩果冻，心说我调理调理这俩家伙也开开心。他就跟斩果冻说，你上台试试。一开始斩果冻还不来，
6: 不行啊，我爹我叔叔都没在眼前呢，
5: 我得经他们许可才行。哎呀，冯渊一笑，我说你是小孩啊，你都20来岁的成年人了，这事儿你用请示吗？再者一说，咱干什么来了？咱们所有来的人都得登台比武。再说这帮人都是贼，跟咱们水火不同炉，完了事儿咱们还都得把他们逮起来，按律治罪。你现在头无寸职啊，你还不如我呢。我冯大老爷是六品官，你算个什么？你们家花那么多钱把你养这么大个，到现在你一事无成，可是眼前就是立功的好机会，你要上台把他打趴下，你爹能不高兴吗？你叔叔展昭能不高兴吗？大伙儿也都替你高兴啊，怎么放露脸的事儿你不干呢？叫冯渊这一顿鸡把斩果冻弄急了。对，是这么个理儿，那我叫人揍趴下，他揍趴下长见识，哪有不打败仗的？那算得了什么呢？你就留点神就可以了。再说傻小子，你瞅着那白花花的那是银子，黄澄澄那是金子，你揍他几拳弄点零花，咱没事上饭馆子一吃，那有多香啊！ 你不就爱吃溜肉段吗？咱们大大的多买几盘。
6: 对对对，嘿嘿，是那么回事。那我上去。
5: 啥啥啥啥。就这么的，他把傻小子给指使出来了。张国栋到了台上有个虎劲儿，运足了气，心里琢磨着大一拳就十两啊，一会儿把他整趴下，狠劲揍，揍起来没完，然后一块算账。俺他傻有个傻心眼儿，其实想的太简单。他运完气之后，先使那个恶狼掏心，呜，这一拳奔赵刚当胸便打。赵刚知道这家伙有点劲儿，拳头挂着风呢，左脚往前一迈步，身子往右边一拧，哎，唰，这一拳就走空了。赵刚赶紧探手抓他的纵观尺，刚一抓他的腕子，张国栋还真有两下，揉一声把胳膊撤回去了，抡开左拳奔赵刚的太阳穴横着就扫过来了，在这里小刀呜，哎呦，赵刚往下使个大哈腰，张国栋这一拳击空，由于使的劲儿太大了，这拳收不住了，把他这身子带着转了个圈，直溜脸朝后屁股对人家赵刚。赵刚一看有机可乘啊，飞起了一脚正蹬他屁股蛋子上，你给我下去吧你啊，哒哒哒哒哒，张国栋脑瓜朝下就栽下去了。张国栋还喊呢，接着点，哎呀接着点，谁敢接呀，圆乎乎一个大肉球100多斤砸谁身上受得了。站到前面的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张国栋时时回回摔到台下，幸亏这个台的周围早有人呢铺成沙子，而且把那地都泛起了10多深，这玩意儿他喧腾，不光是为旁人，为南阳府的人也有好处，这一圈挺大那么一片的，所以张国栋摔得不是那么太厉害的，噗一声尘土沙子四起，好半天打虎太保他站起来，哎呦哎呦呦，我这屁股，哎呀哎呀，心说这臭豆腐太损了，一两银子我没拿回来，还挨了一脚。激光激光激光激光，他钻进人群呢，陌生就走。这老百姓啊，嘴呀、啊，真不饶人，就有那爱说话的，指着张国栋的后背，嘿，我说这位可真行啊，上去的快的，下来的也快的，没那两下子，你找这丢人干什么呢？呸！哎嗨，算了，别说，那脸皮厚的人有的是，不害臊的。
6: 这一说张国栋受不了了，挺身站住把身子转回来了，谁说的，谁说我脸皮厚，你有能耐你上上台，我不是无名少姓的，提起我来你们不知道，我爹我叔叔都有名，我爹斩胸中，我叔叔更了不起，那是南侠斩胸飞，哎呦，南侠一听臊的这个脸这个红啊，心说你打了胜仗说这话还行，你打了败仗怎么把我还给搭上了呢，把这混小子惹得大伙都乐了。张国栋找着冯娟一把把臭豆腐抓住了，我完不了，我揍不了他，我揍不了你，接拳，哎呀慢着慢着慢着，你要干什么，怎么不分里外，就你出去揍主意，我不上台你非叫我上，结果叫人给踢回来了，哦呀混战无比根，我方才有言在先，失败买个教训，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算得了什么呢，你这就算有两下子，一点伤也没受，
5: 安安全全的回来了，这就得算有能耐。张国栋一听乐了，
6: 哦，这就算有能耐，
5: 可不呗，挨了一脚活着回来就算有能耐，你跟我急什么眼呢？你先等等。
6: 冯元一回头扬起脸来对霹雳鬼韩天吉说，我说韩二哥，
5: 你怎么还在这站着？
6: 你为什么不登台呀？你跟张国栋是最好的朋友，他挨了打了你也不光彩呀，你跟张国栋不能比，你是威名远镇的小武艺，谁不知道你霹雳鬼呀？这时候不露脸什么时候露脸呢？你真要打了胜仗，连小武艺都跟你借光。他又使这傻小子来了。霹雳鬼韩天吉一听，把大脑瓜一拨了，臭豆腐，好吧，就冲你这句话你瞧好呗。张国栋也说，哎呦大哥大，你得给我出气呀、啊！你到上面狠狠地给我揍。好嘞，交给我了，接光接光接光接光。韩天锦分开人群，大步流星来到台下，扶着扶手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擂台，用手一指，哎，小子过来，踢了我的好朋友完不了，转过身去让爷爷踢你八脚。赵刚一看上来个大个，这家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似姜黄，两道红眉，一对大眼，说话憨声憨气，一看就明白也是个半吊子250。朋友，说话客气点，我是有贱病是怎么的？平白无故转过身去让你踢八脚，我怎么了我呀？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能把我打败了，踢80脚都行。咱们废话少说，您先标个名吧，快去标个名。
5: 等着，
6: 韩天锦标名挂号，人家一问，黄安府黄安县的人叫韩天锦，人送绰号霹雳鬼，是大武艺彻地属韩章之子。这俩登记的人小声嘀咕了嘀咕，看着呗，三侠五义小武艺的人冒了头了，咱立擂就是给他们立擂。
5: 他们心里高兴，大帽条高高的悬起。再看韩天锦，把袖面挽了一挽，把鞋袜拔掉，裤腿挽挽，光脚丫跟人家伸手，这是毛病，他穿鞋他脚不得劲儿。赵刚心说，山大了什么兽都有啊，说这位什么能耐。
6: 结果两个人一伸手，韩天锦是真有能耐。
5: 多大能耐，没出5个照面叫人一脚在台上踢下，就这么大能耐。扑通，这下摔的跟倒了一面墙似的，把霹雳鬼震得杠了一声，眼根子翻了翻，
6: 便宜肠子没蹲折。哎，老家老家，我朋友那条棍子还在台上呢，劳驾给扔下来。赵刚乐呵呵把棍子捡起给扔下去，韩天锦捡起来回归本队，见着冯渊，我你小他妈真缺德呀！你说我这无缘无故的，何苦的呢？上去就叫人踢回来了。
5: 冯渊也急了，反同，混战无敌该死，你们纯粹是反同，你给小武艺的人都丢人。他们在这斗口咱不说，这赵刚也不对，因为他知道登台的都是谁，心里都有数了，连胜两阵就有点忘乎所以。哈哈哈哈，父老乡亲们， 方才大家看得清楚，登台的那二位不是平常之辈，一个是南侠展雄飞的亲侄儿，一个是小武艺的老二，可谓名扬四海。结果怎么样啊？到了台上是双双败北，某没费吹灰之力，就像踢球似的把他们俩都踢下去了。可以看得出这文明不如见面，这个人呢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别看平常说的这个人神乎其神，结果一见面平常稀松。我说这小武艺就这么两下子。我说那哥几个来没来？你们看见没有？韩天锦栽了跟头，你们的脸上可不是光彩啊！你们敢不敢上来跟赵某当场比试？有没有？这下可气坏了小义，是爱虎。爱虎一方面恨他二哥韩天锦，一方面恨这姓赵的，心说你小子也太狂了，你打了胜仗捡了便宜就算了，干什么把我们哥几个全烧到里边。同时呢，爱虎也知道这擂不好打，越往后越难，大将独后阵，好戏压大轴，我呀利用这机会我出出气吧，一会儿能人登了台就没我的份儿。爱虎想到这儿，分人群喊了一嗓子：“哎，小子，你别得意，毛家到了城，使了个旱地拔葱，跳上擂台，一拧身把外衣甩掉了，卷了个麻花型斜背在身后，亮门户挺身站好。朋友，请过来吧，我陪你走几趟。”长臂昆仑一看，哎呀呀呀，这小伙长得虎头虎脑的，俩眼倍儿亮，跟刚才那俩闷乎乎的家伙截然不同啊。小伙长得透亮，赵刚不敢小看，赶紧就抱拳：朋友，

小侠客，请您先标个名去吧，稍后片刻。艾虎一转身到桌前边，给我写上。其实这里人早听见了，刷刷点点写好报条贴到上面。艾虎一转身奔赵刚回来了。我赵刚，刚才你说这话很刺耳啊，你有点忘乎所以。虽然我姓艾给登了台了，我不想跟你伸手，我希望你到后台喘喘劲歇一会儿，你换个旁人来。我跟你伸手，我觉着有失身份，你最好找那比你能耐大的来。艾虎说这话也不好听。赵刚冷笑一声，我说：“五爷，未免有点过分吧？你没赢了我，我能回去吗？”小义士，我正想领教领教你，就请你赐招吧。把我打倒了，不用你说话，自然有人替我。有能耐的人有的是，你打不完的，休当接拳。艾虎是抡拳便打，两个人战斗一处。那艾虎有能耐，受四位侠客的真传，东方家智化、丁兆兰、丁兆慧、北下欧阳春，那掰着手交给他。艾虎有一样不好呢，不爱学习，这人挺骄傲，如果他要有徐良那个优点，艾虎的能耐了不起呀。就这样的话，艾虎的功夫也不次，双臂齐摇，上下翻飞，呼呼刮风。相比之下，赵刚可就不行喽。也就是25个回合左右，艾虎使了个盖顶三拳，啪啪啪，赵刚和双臂往上招架，结果上了艾虎的当了。小意识只是故意领他的神，腿上用开功夫了，脚尖点地腾身而起，使了个阴阳童子腿。哎，这左腿奔他的小腹便踹，长臂昆仑赵刚一看不好，往右边一拧身，结果躲开了艾虎的左腿。阴阳童子腿是两条腿，躲开一条还有一条呢。艾虎全左腿探右腿，正好蹬他肚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当当当当，把长臂昆仑这一下就蹬到台下，仰面朝天摔到沙子坑里了。他可比展果洞、韩天锦摔得重，另外这一脚踹的也实惠。就见这赵刚双手扶地，身子刚往上一起，突然间五官抽搐，哇，一口血是喷在沙滩。老百姓看得清楚，哇，完了，够呛够呛够呛啊。东方亮在后台看得清楚，赶紧吩咐人抬上来。下去几个壮小伙子七手八脚把赵刚抬起来，到后台马上吃止血丹、化血散，把踢的这个地方也给他包上了。但这人的命啊没事儿，养个几天还能恢复。翻回头再说小侠艾虎，一脚把他蹬下去了，这心哪说不出来的那么舒服。艾虎心说，这几年我走备孕，打仗吧很少打胜的时候，怎么那么别扭，要照这样多来几回，我是不是也多长几斤肉。艾虎挺得意，冲后台喊：东方亮，你派那有能耐的出来，像姓赵的这

0: 让这饭桶，
1: 嗯，
0: 最好别让他出来丢人。东方亮在后台听得清楚，这火就窜上了，心说小武艺的人真是得理不让人呐。他问身边左右：“各位朋友，哪一个出去收拾他？”
2: 我。
0: 袁伟，您何苦的呢？他无非说几句大话而已。这次我出去就给他穿了糖葫芦，砰！这家一伸手，把花枪抄起来，挑帘笼来在前面。小一山虎一看，出来这人50来岁，有点秃头顶，挖口脸儿，一对黄眼珠子，下巴壳长着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上身光着个膀子，腰里扎着板带，大红的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带着护腕，手里提着明晃晃一条花枪，满脸怪肉横生啊，就知道不是个善茬。这人来到台前，砰，把大枪往台上一戳，扶着枪把，小义士，认识我是谁吗？不认识，听我报名，我是山东泰安人士，姓罗，我叫罗林。提起我来你不知道，提起我的先人你有耳闻。知道罗成吗？啊，那乃是我的先祖，我是他31代的先孙。我打算在小义士面前走上几趟，你带家伙来没？最好咱俩动动刀枪，看看谁的本领高强。爱虎说太行了，我觉着动拳脚这玩意儿不过瘾，早想动家伙。你稍后片刻。爱虎把衣服解了，往台口上一放，摁崩簧拽出归零七宝刀，在擂台上才要一场血战。爱虎刚登台就遇上了劲敌，这小老头叫罗林呐、啊。他说的是一点都不假，他们家还有家谱，他是山东泰安人士，他31辈的老祖宗就是神枪大将罗成，他使这个枪法全是人家家传的。只是呢，罗成是马上的大将，他改为部下，不使长枪，改换花枪，因为大同小异。不然的话，东方亮不惜万金从山东把他请来给震累了，没两下子能来吗？不过罗林这人可够狠的，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可能这也是血缘的关系，就这一点也随他的老祖宗。他来的时候暗下决心，我把3侠5义小武艺都穿了糖葫芦，利用这座擂台，哎，往外抖一抖我的威风，扬扬我的名气。按下他不说，单说爱虎就有点头脑简单，人家说什么是什么。罗林这一说比划兵刃、啊、他来了高兴劲儿了，就撤出7宝刀。徐良在台下，徐良是暗中着急呀、啊，心说话，老兄弟，我跟你说了不止一次了，遇事你要冷静。我说你这头脑怎么这么爱发热？人家画个道你就走，今儿个非吃亏不可。

徐良呢就把外衣脱了，这就紧收拾，恐怕爱虎有个长短。安吉他不说，单说爱虎把七宝刀刷刷晃了几下，练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搭了个请字。罗林暗中高兴，好嘞。但这老头也不白给，他一瞅爱虎这把刀锃明刷亮，闪闪放光，冷气逼人，知道是宝家伙。咱把话呀得说在前边，我小意思，今儿咱可是比武，对不对呀？那么比武，我这枪可不是宝家伙，架不住你那刀血。如果你要把我的枪给我学了，你不算高人，那不是你的真功夫。咱们当众必须说清楚了，你看怎么样？爱虎一听冷笑一声，朋友别往下说了，一言为定。仗着宝刀赢人，那算什么本领？我不伤你的枪也就是了。好嘞，够意思，行吧。爱虎说罢抡刀便剁，罗林夹着小心，上步闪身往外一架，开，不敢碰刀刃，碰他的刀背和两边，啪啦啦啦啦啦。爱虎裹脑藏头，又是一刀，罗林闪身躲过，单刀群枪就站在一处。爱虎这回可得施展了，把欧阳春传授他的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全都施展出来，这个路数都对，但是功夫上差点，火候那远不如欧阳春。尽管如此，爱虎这两下子真不含糊，但见刀光闪闪，冷气逼人，围着台子抽抽直转，老百姓都看呆了。再看罗林把这条花枪舞动如飞，前窜后纵，左躲右闪，大枪也呼呼挂风，两个人战斗的50回合没分胜败。罗林暗挑大指，罢了，不愧叫小义士，果然名不虚传。打着打着，冷不丁他拉了个败势，大枪的枪尖在后，枪短在肋这儿，往下一拧身奔后台就走。哎，虎一看这怎么着，怎么打着打着就走了，嗨，大概力气不足了，哪有那便宜事儿，连肉皮儿都没伤就想逃走啊。爱虎是压刀追赶，紧追不舍，这下上当。罗林偷眼观看，一瞅爱虎来了，再看他冷不丁往前一抢，趴地上了，把这枪一撅，尖儿朝着后，对准爱虎的小肚子，唰，就一个回手枪。这玩意儿来的是又急又快，爱虎就到了眼前了，小意识一瞅，哎呀，手足无措，不知怎么躲好了，还仗着爱虎有点功底，吐气吸胸，尽量往后头一甩这屁股，就这样这枪尖儿没点到肚子上，在大腿根这给点上一下，就这一下也受不了，能有半寸深左右，鲜血顿时就出来了。小义士一皱眉，耶，单手提刀，那只手一捂伤口，身子一摘歪，好悬没来个定堆啊。就在这时，罗林已经翻身坐起，把枪一涮，恶狠狠奔爱虎又是一枪。小义士一扑了脑袋躲开了，爱虎一想不行，这条腿有点麻木不得劲儿啊，我得认识。

只好双脚点台板，飘落在台下。一回头对罗林说：“朋友，再会！”接光，接光，接光！一瘸一扁败归本队。白云生、卢真赶紧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可周围都是男人，也不用避讳，把中音给他吞下。一看没事儿，就是个小口子。赶紧取出刀伤药，给他敷上，用布缠好。哎，我这有气，搅得丢人呢。这就是比武，我空有宝刀不能施展。这要平时抓贼，我早就占了上风了，到现在他还不服气呢。可罗林胜了爱虎，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父老乡亲们，刚才跟我伸手的那位叫小侠爱虎，有两下子，不服高人有罪。他练的那趟刀叫八卦万圣刀，好。可是这小伙子有点毛手毛脚的，一时没注意，让我占了点便宜。可我呢，算捡着了。我说实在对不起啊，这玩意儿又不知道您住在哪儿，我没法赔礼了。我说众位啊，哪位还想登台？最好我请请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如果你们都在的话，最好你们赏个脸儿。尤其白眉徐良来没来？徐良可有两下子，我打算开开眼。徐三将军，能不能上台啊？您别看罗林说话挺和气，食指柔中带刚，话里带着刺儿。徐良在底一听，把脑瓜一拨楞，往八绿瞧瞧，真得仨老子收拾收拾他。徐良刚想上台，突然在那边那个方向噌窜上一个人去。哎，老朋友，休要卖狂，某陪你走上吉他。罗林甩脸一看，上来个白胖子，个头比自己们高着一块，面似喷血，黄焦焦的胡须，头上戴着六楞罗帽，顶梁门拉三尖刺骨叶，鬓插英雄裘，身上穿着元青色一身短靠，手提鬼头刀，俩眼睛往外鼓鼓着，一瞅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之辈。罗林往后倒退了两步，啊，好啊，欢迎欢迎，请问阁下尊姓大名？我乃陕西五柳沟的人士，江湖混号白面判官刘青。哎呦，陕西侠，久仰大名，今幸得见，我算没白来，我这厢有礼了。罗林赶紧施礼，柳青怪眼冤翻，少来这套，等我标明挂号之后再动手也不迟。来，给我写上柳青。标明挂号，报条贴好了。柳青拎着鬼头刀来在罗林近前。我说老伙计，你这也叫暗箭伤人呢、啊、刚才我在台下看得清楚，你使的是败中取胜的招数。你叫爱虎别伤你的枪，你怎么用这种缺德的招呢？你这叫出乎反乎，你这叫暗算旁人呢，欺负小孩子。姓罗的，你别忘了，打人家一拳得防备人家一脚，我既是爱虎的长辈，我就得把脸给他找回来，
你伸手吧。罗林脸一红，知道姜是老的辣，当面叫你揭穿了。哈哈哈哈哈哈，凭您怎么说吧，我但愿在阁下面前领教。请。俩人伸手了。那柳青啊，心里的像热，可护犊子了。他跟爱虎的关系相当好，爱虎受伤，柳青心疼，不然的话他不能登台。你别看柳青经验那么丰富，到了实际也有疏忽的时候。论功夫他不及这个罗林呢，这罗林使的是五虎断门枪的绝招，太厉害，神出鬼没。柳青一个没注意，大枪正好扎到左边大腿的大腿根上的了，噗，这一下比爱虎那可重的多呀，没有二寸深也差不多少，把柳青疼得一咬牙，哎呦，扑通，顿时就坐在台板上，撒手扔刀，捂伤口。罗林一看抓住了，把枪拽出来，一回身，你在这儿，奔柳青软肋又是一枪，把大伙可吓坏了，完了。但是柳青小名叫陕西侠，别看上了几岁年纪，那身子也相当灵活。柳青顾不得旁他，身子一翻，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噜，扯。跳下擂台，满头都是汗，一瘸一点败归本队。罗林抬靴子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然后用枪尖挂住他那把鬼头刀，扔到台下，姓柳的慢走，把你的刀带着。有人捡起来递给柳青，白面判官变成了个紫面判官。柳青这个害臊啊，小诸葛沈中原赶紧过来给上好了刀伤药，让人扶他回殿房休息，因为他伤太重。柳青还上了个犟劲儿，不，我不能走，我非得看个究竟不可。他往地上一坐就不走，沈中原也没招了。沈中原一想，我跟柳青同堂学艺，他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他栽了跟头我也不光彩，这玩意我要不登台他非挑理不可。沈中原想到这儿，对柳青说，师兄你在这歇着啊，我上去看看。说完之后分人群飞身上擂台，报通明镜之后贴身报条是大战罗林二十回合，噗，叫人家一枪扎在屁股蛋子上了，但是比柳青可轻得多。就这样，小诸葛又败归本队。可这罗林呢，左一仗右一仗，连胜了五仗，装不开他了。哎呀，今儿个这个登台比武没什么意思。怎么说的，打的不过瘾。你看来的这些人吧，名声都挺高，结果都不怎么地。这也不是我吹呀，大家亲眼得见。还得说我们老罗家的枪天下绝伦，那压箱底的招我还没等使呢，就连胜了五阵。我说徐良来没来？怎么这么半天你不露面呢？是不是叫我给吓住了？不然的话，你就是空有其名，没有其实。你怕跟这几个人得同样的下场，对不对？醋老心你来没来？你再要不登台，我可下去揪你去了。我要把你拎上来，可不好看。我这家伙这张嘴可真不饶人。正在这时，就听底下喊了一声，呀，大爷，休得猖狂。

我来了，见光众位。从那人群的最后边来个飞人。怎么飞人呢？因为他在最后边，要分人群来啊，耽误功夫。这位一想走个捷径，踩着大伙的脑袋过来的。看热闹的老百姓觉着脑袋一沉，哎，怎么回事？一扑了头，人过去了。说明此人轻功术太高了，离这台不远，使了个燕子三朝水，沉沉沉，窜到擂台，单筋独立，声息皆无，就这一下是压盖全场，老百姓就开了锅了。哎呀呀，瞅飞人，我怎么没看见？嘿，你看什么来的？你瞅，就这位，连老少的英雄都看得非常清楚。徐良本来想上台，又没上台。他可不是怕这个罗林，觉着这个人是个狂徒。你别跟他说大话，不禁奏。我要真上去了，显着我没有深沉。徐良出于这种心没登台，可没想到来个飞人。徐良看得非常清楚，老心儿就一惊，哎呀，此人的轻功术不在我之下呀，这是哪位高人替我登了台了？他就仔细看着，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登台的这位是个花儿乞丐，要饭的。这份难劲儿就甭提了，头上戴着开花帽，就那帽圈还不错，还能套住，发髻蓬松，满头上都是草沫子和尘土，不修边幅，不洗脸，那眼刺都多长，满脸都是紫泥，身上这衣服更破，也就叫衣服就得了，一边有袖子一边没袖，前后心都露着，腰里头扎着根丝带，这丝带也能有20节，全都是嘎子，裤腿一长一短都扫了边了，眼约约还露着屁股蛋子，两只脚也全挂满了紫泥，就这两只鞋呀还行反上，有底儿没帮，他拿麻绳子勒在脚上的。往脸上一看呢，你别看这个人满脸紫泥，五官长得还真不错，鼓鼻子鼓眼儿，两道浓眉，一双阔目，大眼睛，双眼皮儿，通关鼻梁，方海口，满嘴整齐的白牙，就这个头，就这五官，要洗干净脸，换套华丽的衣服，不愧是个美男子。也不知道他是故意装蒜呢，是真穷的这个份上，左手拎着黄瓷瓦罐，上头盖着个破盘子，右手拎着撵狗的枣条。等到台上之后，这罗林就一愣，这位是干什么的？哪来个要饭的？要饭的哪有这么高的能耐？方才我看得清楚，他使的是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我罗林没这两下子，他跟三侠五义有什么关系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想罢多时，用枪一点，呆。我说要饭的，你也想登台比武不成？这位啊，稳稳当当的，先把那瓦罐和枣条放到台旁边，回过头来冲着罗

林以抱拳。正是，因为我看了布告了，五月初五白沙滩立擂是官准立擂，那些条款我都背下来了，并没有一条拒绝要饭的人登台，所以我登台是合理合法的，对不对呢？我呀不为旁的，就是缺钱花呀。我说罗老英雄，我再把这个事儿重申一遍，是不是打一拳就给我十两银子，踢一脚就得二十两银子，撂个个子得三十两银子，是不是这么回事？那是不带错的。好了，我缺钱，今天我打算揍你们一顿，把钱凑足了转身我就走。哈哈哈哈闹了半天穷疯了，钱有的是，东方员外的家有金山和银山，小伙子用多是有多少，可有一样，你得用本领来换。既然这样，那么咱俩就伸伸手吧，你先到那报个名。不，我无名少姓，穷的我连我姓什么我都不知道。这样可以比武，你装蒜。好小子，你不疯装疯，不傻装傻，纯属是捣乱的。本应把你立居所带，送交官府问罪。看你穷的这模样就算了，我教训教训你吧。呸！刀枪便刺。这位往旁边一闪身，我说老朋友，你可不够意思，你看我赤手空拳，你拿枪扎我，这叫什么能耐？咱这么办行不行？咱俩一无仇二无恨，咱俩就比比拳脚，你要把我打死省着我受罪了，要不然的话我吃这顿没那顿，这实在难熬啊，你看怎么样？好嘞。罗林真把枪放下了，挥拳便打。哪知道这个乞丐是真了不起，唰一转身躲他后边了。罗林蒙灯转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人家使了个扫堂腿，就打翻在地，是抡拳就揍。乒乓乒乓乒乓，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数到三十六下，把罗林打没气儿。完了起来咣咣又踢了几脚，掰手指那算，十两二十两三十两四十两五十，哎呦好几百两够数了，过钱吧。这一折腾，后台的群贼全知道信儿，把帘撩起来往外看着。神拳太保王兴祖看的真而切真，东方员外来高人了，此人定非等闲之辈，看我出去会他。朋友，钱有的是，咱们一块儿算。我王兴祖大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0: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的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二五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9: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1: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
0: 音，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2: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一个非常惬意的休息日，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问候了，看到了王一博来问候，说早上好，早上好呀。包括中国人也来说了，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周末愉快，早安加油，祝各位早上好。今天是星期天，我们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呢是一个人的音乐专场，所以让我们用音乐当中慢慢的醒过神来。那今天我们一整集的节目都留给了一位写进了都市人心事的作词人，听到的是他的作词专场，他就是小韩。你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算熟悉，但是你一定在某首歌当中被他的歌词戳中过。从新加坡出发，20多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他给陈奕迅、蔡健雅、孙燕姿、林忆莲等数十位的歌手写过非常多的经典作品。他的词从来都不用华丽的词藻来堆砌，更像是在你的耳边说一句懂你的话，把分手的体面、人群的孤单、成长的拉扯都写得克制又妥帖。所以今天整整一个小时，让我们陪伴大家走完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吧。第一首歌来自张靓颖，叫做微笑以后。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靓颖，叫做《微笑以后》，是我们今天的专场。你的专属歌单，作词人小韩所写的歌。不知道大家在出门之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可能会对着镜子稍微照一照，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整理一下自己的头发，然后把昨天晚上可能没有睡好的小疲惫啊，没有理顺的情绪都轻轻的收起来。微笑以后呢，是小韩搭配他的老搭档方大同联手为张靓颖量身打造的作品，收录在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当中。小韩写分开从来都不写那些歇斯底里的拉扯，而是写那些人前稳重人后释然的分寸感。张靓颖清亮的嗓音当中也是藏着一股擦干眼泪就往前走的韧劲儿，特别适合今天早上这样一个清晨时段来听，毕竟新的一天总要把旧的情绪都留在身后。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作曲和演唱都是方大同，同样是由小韩来作词，一首质感轻盈的作品，叫做《枫叶做的风铃》。

枫叶做的风铃，来自方大同的歌。这首轻快的 R&B 的旋律扫过来，是不是就很像清晨的风扫过街边的树一样呢？带着一点清爽的暖意。小韩特别擅长用这种小物件来装下大的情绪。一片普通的枫叶做成的风铃，好像风一吹

所有没有说出口的想念都有了声响。其实他和方大同合作了十多年了，两个人都是出了名的对于细节的较真，出来的作品永远都是细腻又舒服，就连怀念都写得非常的暖融融的，一点都不沉重。所以听完了这样的一首温柔的怀念，我们来听一份潇洒的底气吧。爱情里面的敢全部投入身心，也要敢然坦然接受这样的一些伤害。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艾娃小雅轩，叫做《感伤》。

这首歌果然要是萧亚轩来唱，就连失恋都唱得这样的利落又干脆，从拖泥带水呢从来都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小韩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刚好也抓住了这份洒脱，就是不写自怨自艾，也不写念念不忘，就是一句感伤就敢爱一场，像极了每天在城市当中打拼的我们，可能睡过觉红过眼，补个妆抬抬头，你照样往前冲。所以这样的一份洒脱的底气，说到底呢是先守住最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叫做伍家辉，和小韩是同乡，两个人合作起来也是格外的有默契。这首歌叫做很自己。早上的6:2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那我们现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已经正式开播了，已经调试好了，所以欢迎大家来到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吧，所以说这个星期天早上你有着什么样的感受。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伍家辉，叫做《很自己》，没有喊口号的鸡汤，就是平平实实的跟你说，说你不用活成别人的样子啊，喜怒哀乐都顺着自己的心意就很好了。这会儿不知道大家在干嘛呢？是不是还在躺在床上，或者是可能今天有事情要出门去在路上了呢？可能周围都是人潮，所以不妨也给自己留下半分钟的空隙，不用勉强说去附和谁，然后也不用强撑着开朗，就安安静静的做一会儿自己。这首歌也送给你。而我们在守住自己的同时呢，我们也都在慢慢的往更好的方向去走。接下来这首歌是很多人的私藏打气歌，徐凯琪 Better Me。 6:25，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的好朋友杨一杰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我给你问好了，说今天不能是五个小时吧？放心，今天不是了。今天上完了音乐早餐，中午呢正常有一个11点到13点的有事情找925，所以今天就3个小时。视频号当中冷漠小狗来问候了，说天文早，早上好呀。贤贤也来了，说早安天文，周末快乐，早上好，这个周末欢迎各位一起来听这首歌 Better Me。

其实每次在听到这首歌，都觉得这首歌当中有一种温柔的力量，柔软的力量。这首歌来自薛凯琪，叫做 Better Me， 收录在薛凯琪2012年的专辑当中。当年他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小韩写的歌词就很像一只轻轻拍他肩膀的手一样，照见了那个想要挣脱泥潭、慢慢变好的自己。他后来也在采访当中说到，这首歌不只是想唱给他的歌迷，更是想唱给当时的自己，也把这首歌送给青春的你吧。不用着急一下子变得完美，只要你今天比昨天多往前挪了一小步，就已经很棒了。早上的6:29，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希拉。很多人认识他呢，可能是因为当年在歌手的竞技舞台当中爆发力的高音，而这首歌当中他收集了所有的锋芒，也唱进了爱情里面的坦诚和忐忑。这首歌的名字倒是说爱我。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4: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六点三十四分，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依然是双休日当中的一个周末啊，最后的一个休息日了，大家是不是这两天休息的还算不错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祝各位早上好。看到叶片周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早上好呀，这个早上欢迎各位。不知道大家在干嘛，是不是刚刚睁开眼睛呢？现在是6点34分，可能晨光已经铺满了整座城市了，也可能你刚刚端起手里面的豆浆包括包子，可能你也是刚刚出门在路上，也可能你是刚刚睡醒伸着懒腰找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一整期的节目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都是作词人小韩的专属创作专场。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张靓颖的体面，方大同的轻盈，萧亚轩的洒脱，还有薛凯琪的成长。可以说每一首歌的歌词都是出自小韩的笔下，他最擅长的呢就是把我们说不出口的细碎的情绪妥帖的放进歌里面。所以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还有更多的经典作品在等着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做不为失恋说抱歉。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分享一下。当然了，也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可以把你想说的话，你想分享的祝福，或者说你想听的歌发送给天文，一起来听歌。

不为失恋说抱歉，来自梁静茹的歌。其实梁静茹的声音永远都是这样的，就像一杯是温温的水一样，不烫嘴，但是却能够暖到我们的心里面。小韩写的歌词把这样的一份温柔给了一份清醒吧。他说这种安慰并不是空泛的，而是只想告诉你，感情走了就好好的道别，没有说谁对不起谁，也不用抱歉，也不用硬着头去挽回吧。早上听这样的一些歌，我觉得不会让你陷进低落当中，只会轻轻地抚平你心里的那些皱皱巴巴的小情绪。早上的6:40，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五八 IDV 来问候了，说早安，嗨，早上好呀，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欢迎各位。那我们将情绪抚平之后呢，我们总要学会和自己孤单相处。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经典，算得上小韩词里面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了。很多人第一次记住小韩的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这首歌，陈奕迅《孤独患者》。

外向的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就这一句话戳中了很多人的日常。小韩自己在采访当中也说过，写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自于朋友的聚会，说满屋子的人热热闹闹的说笑，有几个有一个人吧，和大家这个一起附和着，眼神里面却藏着化不开的孤单。他把这种人群当中的寂静写进了词当中，被陈奕迅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也成为了很多人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成为了很多人喜欢陈奕迅的一首歌。可能我们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白天笑着应对所有人，只有自己独处的时候才敢和真实的自己面对面。所以这样的一首孤独患者，你是一个会有孤独患者的人吗？6:45，看到了冷漠小狗来留言了，说这首歌竟然是小韩写的。没错，接下来听到的很多的作品都是小韩的词，而且一首比一首经典。其实和孤独相处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是一场成长，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小韩的代表作之一，曾经入围过第19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来自蔡健雅的歌《

更好的人。我们都知道达尔文推出了进化论，所以用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写爱情当中的成长，小韩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直到现在听都格外的贴切。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歌，叫做达尔文。其实我们在感情当中可能会有跌跌撞撞，也学会妥协，学会体谅，学会怎么去爱一个人，也学会了怎么爱自己。从稚嫩到成熟本来就是一场缓慢的进化。蔡健雅和小韩的合作可以说非常多的次数，他们最懂得这个都市人的迷茫和柔软，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些歌，它不会有这种说教的感觉，只是安安静静的在和你共情。在人生的进化路上，有如愿的欢喜，当然也会有失意的忧愁，都是常态。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林俊杰和小韩近年来的一些合作的作品了，是录在他2023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愿与愁》。

来自小韩和林俊杰的合作叫做《愿与愁》，可以说小韩把生命当中的愿望和忧愁全部都揉进了短短的几百字当中，有宿命感却一点都不消极。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小韩所写的歌，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早上，可能大家都躺在被窝当中来听歌听音乐，非常非常的适配。配上林俊杰的旋律和演唱，既有少年人的赤诚，也会有经历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通透。所以这首歌送给各位吧，希望大家今天的心愿都有回响，那些烦心事儿啊都能够随着跟着风慢慢的散掉。当然了，人生当中有晴有阴，难免会遇到下雨的时刻。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一开口就能把人拉回到很多年之前，孙燕姿《雨天》。

当孙燕姿的清亮的声线一出来，是不是瞬间就想起了当年可能戴着耳机趴在窗边听雨的日子呢？小韩写雨天的情绪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的难过，而是淡淡的挥之不去的遗憾。一句谁能体谅我的雨天，藏了多少没有说出口的脆弱呢？其实已经过去快20年了，每次下雨还是有很多的人都会翻出这首歌来听。其实小韩也给孙燕姿写过非常多的歌，比如说他非常经典的《我的爱》和《我不爱》等等，但是我觉得这首最经典的歌永远都是雨天。青春当中有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长大之后可能你再来看，我们依然会有很多词不达意的时刻。所以今天一个小时我们小韩作词的专场最后一首歌就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其实小韩的词呢，写的从来都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有微笑的体面，有受伤的洒脱，也会有都孤独的时刻，有成长的闪光。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给你今天清晨早添上一份柔软又踏实的力量。感谢你一个早上的陪伴和收听音乐早餐，我是天文。那这周的音乐早餐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啦，感谢你一周的倾听吧。隔一周之后，在大下周一，天文依然会在音乐早餐当中和大家见面，下次见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5号星期日，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的北部区域呢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9度。5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呢，全市是以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为主，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近期呢，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比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呢，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请大家呢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在胡同飘着过。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1: 来一口老冰棍，吃的是透心凉，火红的花面袄映着笑脸庞，铁锅它炖大鹅一定要整。
0: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三号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盛大启幕。作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系列文旅活动的核心品牌，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历经多年的深耕，已经成为了展示冰城城市风貌、激活夏日消费动能、深化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那这届啤酒节啊，实现了从单一夜间酒局到全天候、全龄段的人群文旅综合体的 3.0 版的迭代。这届啤酒节跳出了单纯流量狂欢的传统模式，以啤酒为纽带，串联了非遗夜游、湿地露营、跨国冰雪演绎、全民体育赛事等多元业态，走出了一条以复合场景留住游客、拉长消费链条的流量革新之路，为哈尔滨冬夏联动、全域全季的文旅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1: 火红的花面袄映着笑脸庞。
0: 啤酒节开幕当天，园区内人流如织，新扩容的场地和新增的业态迅速地成为了游客镜头里的主角。啤酒大棚里碰杯声不断，西区野趣公园呢传来了孩童嬉闹声，冰雪秀场流光溢彩，非遗花灯映亮夜色，不同场景间无需切换，沉浸感呢从白天蔓延到深夜。这届啤酒节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打破了傍晚打卡深夜离场的短时模式，以层层递进的全天候场景拉长了每一段停留。15点多，西区野趣公园最先迎来了大批亲子和年轻游客。公园呢紧邻太阳岛外滩湿地、环湖步道，还有亲水平台沿原生河湖铺展，游客远眺江鸥掠过水面啊，近闻的草木清香，西沙池、充气溪水池里啊，满是笑声，湿地自然和美食烟火交融，不少的人感叹太治愈了。园区内5座啤酒大棚、11个国际啤酒花园、大型啤酒交易中心错落分布，梦想大舞台以及花园小舞台同步运营，游客呢可以择热闹大棚举杯欢聚，也可以在花园的一隅静享这个微醺。大棚内酒香弥漫，烤串和特色小吃摆满了长桌，乐队旋律推高了气氛，主持人不断的拉近台上台下的距离，主题花车巡游贯穿主路，国风 NPC 以及啤酒宝贝呢沿途互动，不时的有游客举起相机定格瞬间。暮色降临的时候，园区啊完成了一场鲜明的视觉转换，占地12万平方米的非遗千灯会亮起，灯海成为了夜游的焦点。没想到在哈尔滨能看到自贡花灯，真好看，不少的市民游客感叹于这份南派灯艺的细腻，灯影层层铺展，家庭游客结伴漫步其中，节奏慢下来，兴致却更浓。冰雪秀场内，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上演，多国的艺术家联袂登台，冰上芭蕾和高空杂技交织，盛夏当中带来了别样的清凉。梦幻冰雪馆、四季游乐馆、房车营地等全天开放，游客呢可以自由的组合湿地露营、赏灯观演以及冰雪游乐等多种体验，哈尔滨的夏天因此有了更长的回响。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啤酒节呢属于中青年，属于深夜，客群固定，时段集中，热得快，散得也快，是很多节庆活动绕不开的难题。但是近年来呢，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试着改写这道题的答案，它不再只靠酒撑场，而是用啤酒家搭起一个更宽的舞台，把国潮、生态、亲子、露营融入同一片园区，让不同年龄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去处。本届啤酒节呢，通过差异化的业态精准覆盖了亲子家庭、银发客群等增量人群，以啤酒加国潮、啤酒加生态等融合模式，构建了全天候、全年龄段的消费闭环，完成了文旅消费逻辑的根本转变。非遗千灯会是这盘棋里的一颗关键的落子，补齐了传统啤酒节亲子和中老年客群夜游场景的缺失。热闹的酒棚之外，花灯区自成一方静谧天地，惠民票价降低了全家出游的门槛，常态化的非遗表演和美轮美奂的花灯在审美上覆盖了全年龄段。 一位带着孩子的游客告诉记者，起初啊来啤酒节只是想遛娃，结果呢全家游玩了西沙池，在园区里吃了饭，而且呢还顺手买了文创的产品，不知不觉从白天逛到了晚上，孩子还想看花灯，准备再去买票。多元场景不仅拉长了游客停留的时间，也拉长了消费链条。一园之内啊，啤酒大棚霓虹闪烁，电音轰鸣，充满着潮流赛博气质。非遗灯海啊，温婉雅致，光影柔和，啤酒的热烈和花灯的静在这里同频。传统酒文化和东方非遗彼此赋能，打破了啤酒节只有喧闹的刻板印象，拓宽了客群的边界，也催生出

出独一份的啤酒加国潮的化学反应，包含20个太空舱、2处阳光温泉池的生态露营区以及自驾房车集散地，则直击了青年群体短途过夜的需求，解决了一日游难留人的痛点。含住宿、看灯、观演三大核心项目的套票，将观江、垂钓、逛啤酒节、赏花灯、看跨国冰秀成为了一条完整的度假动线。年轻游客从打卡式停留转向沉浸式过夜，将一次性流量转化为多日的持续消费。八大功能区各司其职，完成了完整的导流闭环。日间以亲水运动亲子项目性家庭和年轻客群，午后呢啤酒节集市和文创街区承接了休闲人群，傍晚花灯开启了夜游主线，夜间跨国演艺、无人机表演、烟花秀、啤酒狂欢点燃了高潮。露营住宿承接过夜客群，常年运营的梦幻冰雪馆、四季游乐馆同步开放，实现了盛夏也可以玩冰戏雪，形成了夏日啤酒花灯、全年冰雪体验的联动格局。各业态互为入口客流呢循环转化，一个可持续的文旅流量生态呢正在形成。全球知名的啤酒节各有其文化特色，德国慕尼黑啤酒节扎根民俗传统，以欧式乡村狂欢和经典啤酒文化见长。青岛国际啤酒节呢依托滨海优势，主打海洋休闲和产业展销。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则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依托百年啤酒酿造史、中西交融的文化特色和冰雪核心资源，形成了豪爽、包容、国际化的独特气质。哈尔滨素有中国啤酒之都之称，啤酒呢早已从饮品变成了生活方式。冰城人的热情直率、四海皆有的性格底色在啤酒节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大棚里不分陌生远近，举杯便是同欢，游客之间、游客与路人之间交谈随时发生，带着东北特有的松弛烟火气。包容性是其另一鲜明特色，本届啤酒节呢将冰雪演绎、自贡非遗彩灯以及湿地生态、国潮古风、多国潮流演绎融为一体，静谧灯海和喧闹酒棚相邻，盛夏湿地和室内冰雪共存，东方花灯和欧式舞蹈同台，同一片园区里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各得其所，形成了极强的客群接纳力。哈尔滨地处东北亚枢纽，这一区域赋予了啤酒节天然的国际化基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集结了多国专业的演艺团队，11座国际啤酒花园汇聚全球精酿，同步落地的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以及文化交流活动，让啤酒节不仅是市民消夏聚会，更成为了面向东北亚的文化交流窗口。依托中国地缘优势，哈尔滨呢走出了一条兼具冰雪、欧陆和东方美学的国际化节庆路径。这届被业界视为 3.0 版本的啤酒节，也是哈尔滨破解冬热夏冷困局、构建全季文旅体系的关键一步。冬季冰雪文旅声名在外，夏季市场则长期是短板。持续迭代的啤酒节搭配着全年开放的室内冰雪场馆，正在形成冬赏冰雪、夏品啤酒、四季可游的新格局，让短期节庆流量沉淀为城市文旅的长效竞争力。当麦芽酒香缠绕千年花灯，湿地晚风融入跨国冰舞，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意义已经不止于一场夏日狂欢，它是哈尔滨以文化为媒、以节庆为窗，向世界展示北方城市开放活力的窗口，也是这座城市挖掘多元文化、拉长消费链条、推动全域全聚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欧风，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我们继续来关注啤酒节的消息啊。松花江畔霓虹闪烁，当夜幕笼罩冰城，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如约而至。在这场数万人的狂欢盛宴背后，不仅有着市民高涨的热情，更有着无数保障人员默默坚守的身影。从畅通无阻的交通，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从风雨当中的坚守，到自觉文明的举止，一幅秩序与温情交织的画卷在啤酒节现场徐徐展开。对于大型节庆活动而言，交通往往是第一道考验。7月3号17点，正值晚高峰时段，记者从道里区出发前往啤酒节主会场，本以为会遭遇拥堵，但却发现松花江公路大桥驶向冰雪大世界停车场的路段十分畅通。得益于前期的交通疏导合理的路线规划，记者呢只用了十几分钟，车辆呢就顺利的驶入了 C 区停车场，并且呢轻松的找到了停车位。在停车场到园区入口的接驳路上，另一道风景呢已然形成。在啤酒节正门的入口处，几十名身着统一制服的代驾司机整齐的列队，他们手持旗杆啊，精神抖擞的等待着需要服务的市民。据现场的负责人介绍啊，为了应对啤酒节期间的代驾需求高峰，当晚呢共有60多名代驾司机在现场待命，确保每一位酒客都能够安全回家。步入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拥挤的人潮，而是秩序井然的环境。在入口处的金属护栏上，挂着一个个深褐色的无纺布的手提袋，上面贴着一张醒目的白纸，写着温馨提示，如不是请取袋。这是相关部门特意准备的呕吐袋。在狂欢的场合，看似不起眼的准备，却体现出公众健康的极致关怀，也给这场狂欢加上了一道安全阀。沿着砖石铺设的步道深入到园区，每隔大约100米就能够看到一组分类的垃圾桶。一位身着蓝黄相间反光背心、头戴遮阳帽的环卫工人阿姨正拿着长夹和扫帚仔细地清理着路边的杂物。每当有游客丢弃垃圾，她总能第一时间上前清理。在她的身后，巨大的黑色垃圾桶上清晰地印着其他垃圾的标志。尽管游人如织，但是路面呢依然保持着惊人的整洁。记者注意到，绝大多数市民在饮用完啤酒或者是小吃吃完之后，都会自觉地多走几步，把垃圾呢准确地投入到桶内。热闹而不混乱是啤酒节现场最直观的感受。那这份秩序感啊，来自于高密度的安保力量。在开阔的广场上，三名特警肩扛装备，手持防爆盾牌，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穿梭在人群中巡逻。他们神情专注，目光如炬，深蓝色的警服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的醒目，成为了现场最坚实的安全屏障。而在检票口，秩序同样井然，身穿印有保安字样荧光绿马甲的安保人员正一丝不苟地核验每一位游客的证件和票务信息。请出示您的身份证，谢谢配合。温和而坚定的声音此起彼伏，面对大客流，安检人员引导大家提前准备好证件，快速通过闸机，避免了门口的拥堵。无论是全副武装的特警，还是耐心细致的保安，他们用专业的素养为市民的欢乐时光保驾护航。19点多，天空突然飘起了淅沥的小雨。如果是往常啊，这般天气或许会让户外活动大打折扣。而在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现场，雨水反而增添了几分浪漫和豪情。在自助打酒机前，市民们排起了长队，一位身着白衬衫红裙子的女士正熟练地操作着机器。金黄透亮的啤酒啊，顺着杯壁缓缓地流下，泡沫细腻丰富，站在他身后的几位男士谈笑风生，手中呢已经拿起了心仪的美酒。虽然天空飘着私雨啊，但是呢大家的脸上却洋溢着笑容，没有人因为下雨而抱怨或者是离场。有人撑起了雨伞，继续在雨中漫步赏酒，有人呢躲进了凉亭或者是商铺的屋檐下，三五成群的举杯畅饮。雨水打湿了地面，反射着周围五彩斑斓的霓虹灯光，却没有打乱现场的节奏。在这里，啤酒不仅是饮品，更是一种连接情感的媒介。市民们在推杯换盏间交流着生活趣事，分享着夏日清凉。这种风雨无阻的热情，正是哈尔滨人豪爽性格的真实写照，也是这座城市独特魅力的生动注脚。

0: 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8度，全年航班量45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设备故障啊，大齐高速林甸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

0: 咱一口老。最近呢，这个天气比较热啊，天气比较热，可能很多的朋友呢，这个避免不了到户外去这个活动。有的时候这个高温暴晒啊，我们的皮肤屏障呢就非常容易受到伤害。晒完了之后啊，这个小脸发烫泛红啊，大家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是风吹一天，晚上啊，这脸就开始泛红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这个修护精华了。修护精华的品种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呢能快速的安抚晒后的不适啊，抵御紫外线带来的暗沉损伤，兼顾呢保湿维稳，而且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实在是太出名了。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啊，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就经常会看到电视里边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那个广告。那现在这么长时间了，几十年过去了啊，那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还在给大家这个带来好的这个体验，所以说它呢能够啊这个存活到现在就证明了啊它的这个效果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而且呢它有自己的啊这个怎么说特色吧。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啊，而且呢这么多年打造了一个专属的修护配方，核心成分就是二裂酵母啊，二裂酵母它日常维稳啊修护的表现非常的出彩，所以说呢很多的朋友都在用，而且呢它是那种非常清透的浅棕色的淡青的质地，上脸之后呢它吸收的会非常快啊，就不会出现那种非常黏腻的那种感觉。你白天涂啊能够帮助肌肤呢抵御日晒，还有这个外界环境带来的一些不适啊，那晚上呢你可以厚涂一层加强防护啊，就是来修复你白天的这个损伤。说实话啊，平时呢这个小棕瓶精华在官网卖的挺贵的，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平时1400左右，但是今天呢咱们大牌美妆直接给大家地板价啊，只要520啊，只要520，而且呢今天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也就是说520块钱你能够带走两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一瓶呢只要260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划算。不管是你自己用还是送给亲戚朋友啊，或者跟你的这个闺蜜啊好朋友一起拼单，这个实在是太划算了。我们现在来请进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官王露露啊，先告诉大家今天的关键词是小棕瓶啊，小棕瓶，你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小棕瓶来下单。我们问一下露露啊，露露，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官网啊卖一瓶这个100毫升的小棕瓶的1000多块钱，咱们卖这么便宜啊，首先大家关注的是能不能保真啊，另外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啊。
1: 首先呢咱们每一件商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选购。咱们的老听友呢也肯定知道，咱们所有的溯源码就是每一件商品收到之后呢都会有一个蚂蚁链溯源码，咱扫码之后输入它的验证码之后就能查到所有这件商品。

就是两种有效期啊，有可能是你收到的是二七年十二月份到期的，那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呢，还有一种呢是二八年五月份，那你如果收到这个有效期就更好了哈，所以说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大家呢现在你就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小棕瓶啊，小棕瓶直接在上面给你回复的这个链接上下单就可以了啊。好，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 我看到了啊，这个还给大家准备那个礼盒和礼袋了，就是说你自己用或者送给亲戚朋友，这个都没问题啊，礼盒礼袋都给大家准备了啊，大家现在呢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小棕瓶，有效期是两种啊，有一种呢可能是到二七年今年明年十二月，还有一种呢可能到二八年的五月啊，这个是随机发的。 大家呢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小棕瓶，直接来下单就行了，限量的啊，限量的，那你抢到了就是抢到了，抢不到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啊。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满一口老。好，北京时间7:4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我们继续来关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哈尔滨啤酒节的消息啊。哈尔滨啤酒节呢火热园区里啊，不仅是汇聚了各地的佳酿和特色的美食，一批融合了啤酒文化、花艺美学以及科技和潮流创意的拍照打卡的景观小品，也成为了本届啤酒节的一大亮点。很多的市民游客拍照打卡，为啤酒狂欢呢增添了别样浪漫的趣味。走进啤酒节的园区现场，各式主题装置错落分布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独具巧思的打卡的点位。巨型的国潮龙龟花车气势十足，龙头造型精致大气，车体呢搭载了巨型仿真的啤酒瓶，复古的国风风格啊吸睛无数。不少的游客呢排队在这定格合影。一旁仿真直升机装置科技感十足，黑白机身搭配醒目的标志，工业潮流风引来了大批的游客驻足拍摄。浪漫花艺装置呢成为了园区柔情亮点，巨型玫瑰瀑布墙体啊缀满了深浅粉红的玫瑰啊，这个墙面呢印着等你到花飘到了哈尔滨啊，等你的花飘到了哈尔滨的暖心标语，氛围感十足。还有粉色的月牙花艺高台缠绕着层层的鲜花，星月造型梦幻唯美，女性和儿童游客格外的青睐这一拍照点位。园区内呢还设置了趣味啤酒标语立牌，高端的啤酒品牌主题布景以及经典啤酒主题打卡拱门，将啤酒文化和潮流文案艺术布景巧妙的融合。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这届啤酒节呢突破了单一吃喝体验，以国潮、花艺、科技、潮流、趣味多方圆多元的这个方向啊，打造了景观小品，兼顾了视觉观赏性和互动打卡的属性。美食商铺、啤酒大棚穿插在景观装置之间，热闹烟火气与精致的布景相交融。一位前来游玩的市民表示，一边畅饮着清爽的啤酒，品尝特色的小吃，一边穿梭特色装置打卡拍照，吃喝玩乐和休闲取景一举两得，让啤酒节呢体验更加的丰富立体，创意景观和啤酒狂欢深度结合啊，进一步的放大了哈尔滨啤酒节城市文旅的吸引力，让这场夏日狂欢更具记忆点。
1: 老道外胡同飘着锅包肉的香，江沿着风车转。
0: 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大齐高速林甸站入口设备维修完毕，现在货车呢恢复正常通行。大齐高速林甸站入口啊，林甸站的入口设备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好，北京时间7: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我们先来关注路况啊。杨平发来了信息，和祥路由香槟路往和平路方向呢，现在是严重堵车。和祥路由香槟路往和平路方向呢，现在是严重堵车啊，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绕行。那这届啤酒节将科幻机甲元素融入到了现场的互动服务，两名身着未来机甲紧身术装这个紧身装束的互动带试者啊，惊艳的亮相了园区，以新潮的形式呢，为游客免费的斟酒送饮，让传统的啤酒盛会尽显十足的科技范儿。在园区的自助售酒大屏区域附近啊，两名造型精致的机甲女郎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一身银白的机械质感连体的这个装甲服饰，搭配着护膝发光环带带来的未来感的这种配饰，造型酷似影视当中的智能机器人。二人的背部呢，背着仿真的啤酒罐体，连接着导管这个软管，现场呢可以为来往的游客争取这个鲜爽的啤酒，全程呢免费的供游客品鉴体验。往来的游客纷纷驻足围观啊，不少的人上前接过美酒，同时呢和机甲试者合影留念。不同于常规的演艺巡游，那这套机甲造型融合了机械美学和啤酒服务功能，把科幻的视觉体验和品酒互动结合在一起，新奇有趣的形式啊瞬间聚拢了超高的人气。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次引入机甲互动试者，用潮流科幻的造型、沉浸式的互动服务，打造了差异化的体验场景，用年轻化、科技化创意来吸引年轻的群体。另外呢，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特别的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签灯会啊，还特别的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将会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了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的早鸟票价格呢是50元每张。非遗签灯会占地大约是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供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的民俗演绎，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呢只要29.9元每张，游客朋友呢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来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好，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小棕瓶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小棕瓶三个字啊，小棕瓶三个字，小棕瓶的功效啊不用多给大家介绍啊，那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买了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千万别用这个错误的方法浪费了好东西，正确的方法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效果直接翻倍。你呢每天早晚洗完脸，然后呢涂完了爽肤水之后，哎，就该到这个精华登场了啊。你挤两泵放在手心，然后呢双手搓热之后你再上脸，这样呢吸收会更好。从脸的中间往两边推开啊，额头呢要从下往上抹啊，而额头要从下往上抹。然后呢眼周轻轻的打圈按摩就可以了，大家别使劲的拉扯你的皮肤啊。还有就是脖子啊，脖子也别忘了戴一下。颈纹一旦出现呢就是特别的显老，而且呢那个颈纹不好处理啊。涂完了之后呢你按摩十几秒来促进吸收。接着呢叠加上啊面霜锁水。熬夜之前你用它，第二天呢保证不垮脸不暗沉啊，夏季皮肤干痒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也能够稳住状态。你这么用才不浪费大牌精华的一个修复力啊。我们提示各位小伙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平时1400左右啊，大家可能都知道。而且呢这个产品真的是火了好几十年啊，仍然是非常的焕发着生机，就证明它啊效果真的是非常好，让广大的消费者认可的啊。今天呢咱们大牌美妆直接给大家地板价只要520块钱啊，520块钱，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就是说520块钱你可以带走两瓶每瓶10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200毫升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一瓶算下来260啊，非常非常的划算，你自己用不完你赶紧跟闺蜜呀亲戚朋友啊一起拼单啊，到手更划算。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的福利啊，这个大家到手的有效期呢可能是两种，一种呢是到27年的12月，还有一种呢是到28年的5月，这个能随机发货啊，但是到27年12月份也没有问题，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你肯定能用完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三个字小棕瓶啊，发送关键词三个字小棕瓶，系统呢就会自动回复给你这个小程序的链接，你直接在上面下单就行了。而且呢我看到上面还有礼盒礼袋啊，都给大家配齐了，就是说不管你自己用还是送给亲戚朋友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大家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啊，发送关键词小棕瓶。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5: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2: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